十一号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十二号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4度左右。FM96.3，镇江文艺广 FM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中国风，我是喜乐。中国风，我是喜乐。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匆匆》，那句聪明的你告诉我，句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曾经叩击过无数人的心扉？文章的心扉。文章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只用朴素的语言写日子吃饭的饭碗里，默默的凝眸间，悄悄的溜走。朱自清先生把对时光流逝的怅惘与珍惜结理，像一位温和的长者在耳边轻声的提醒，时光可贵。这篇文章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即便走出了校园多年，再读起这些文字，依旧会被那份真挚的感悟打动。它教会我们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才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你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事，让你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了。那六月十号就感觉浑身轻松。啊，有没有？
1: 为什么？
0: 因为高考结束了。就是前两天虽然我不考试，我身边也没有人考试，但是呢我这个心就是揪着，我就是很好奇他们今年考得怎么样啊，就是很担心他们，也很祝福他们
1: 啊，
0: 比较多事了，就是
1: 但是要提醒一下啊，今年中考还没考呢啊。
0: 对，我的过两天再说
1: 啊。
0: 这两天咱们是不是可以痛快的玩一玩了？
1: 对，
0: 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作为家长来讲的话，来了，比如说管他考得好还是不好，一切先放一放，可以让孩子先玩一玩啊。
1: 那你说怎么玩呢？
0: 怎么玩
1: 啊？
0: 只要保证安全就可以啊。
1: 那如果说孩子啊想报名考个驾照，
0: 没有问题啊，给他学费啊，就给他钱就行 啊。
1: 那如果孩子想说我上大学之前我学个乐器，
0: 给你学费啊，给你钱就行 啊。
1: 也可以
0: 啊。
1: 那如果说孩子说我想出去吃吃美食，
0: 没有问题啊，给你钱就行啊。
1: 那如果说孩子说出去旅旅游，
0: 当然没有问题，给你钱就行啊。这不就这么点小事嘛，是不是？只不过是给多给少的事情，对吧？就是孩子参与什么样的活动需要用多少的钱，然后家长呢在这个时候基本上也不会抱着去特别省钱的心态，就是这么很难得的一回嘛，对不对
1: 啊？那如果说啊他说我想约几个朋友天天去网吧，
0: 那给钱
1: 啊，也能给钱，
0: 给你这苦了十几年了，你稍微放松几天又能怎样，对不对？
1: 不是放松几天，我准备放松到9月1号之前。
0: 那不行，凡事都得要有个度啊。不妨跟我出去放松几天也行啊。我是准备在8月份的时候带孩子们一块儿出去玩去。带谁的孩子呢？带各位听众的孩子，带各位听众你们的孩子一块儿出去玩去。当然带你也可以啊。
1: 不是，没有孩子也能出去玩啊。
0: 对，我要去哪里呢？去哪里呢？这要不今天我们卖个关子好不好？就是反正是8月份出行，我已经计划好了，且团费呢不是很贵，相比于去其他的一些热门的地方来讲的话，它这个团费非常的适中，而且呢不占床的孩子还会便宜个几千块钱哦，非常的划算。
1: 最关键的是呢，这个还是跟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有关系。
0: 哦哟，其实它很热，但是呢可能
1: 最近更热了
0: 啊。对，最近更热了，可是呢怎么说，打的比较低吧，就是比较划算，在暑期当中出游的话，这个价格还是能承受得了的。
1: 这个关子呢我们先卖一下，
0: 卖个天吧天的。如果你实在好奇的话呢，你可以跟我们的大管家来联系，问一下我们的具体行程的安排也已经出来了。
1: 183-448-1963，
0: 是183-448-1963。这一次是双飞5日游哟，8月8号我们就一起出发哟。但是去哪里呢？我们感受什么样的风情呢？吃什么样的美食呢？我可以提前透露一下，那里很好吃。
1: 好多地方好吃，这个稍微有点笼统啊。
0: 那怎么样再具体的放一点线索呢？那里很文艺，很文艺。
1: 再说就漏了啊。
0: 文艺可以的吧？
1: 也可以
0: 啊。不管怎样啊，这首歌先送给第一批放假的大孩子们，来自张含韵，放假了。

0: 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腿特别长，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2: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夏日炎炎，热火朝夏日炎炎，热火朝天，跑个小步，锻炼锻炼，喝杯清茶，滋润心间，听听广播，幸福无边。每早八点，八点最来世，陪你快乐过夏天。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7: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6: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7: 我是张扬。
6: 是啊，大家除了在手机 APP 当中啊，可以搜一下蜻蜓 FM 啊、喜马拉雅呀、云听啊，在里边搜镇江文艺广播，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一下来世镇江，因为我们也有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一起互动。然后进视频直播间，不仅能听到声音啊，还能够看到样子，然后大家看那我的样子就知道了，说哎呦，今天赵丽没睡好觉，哈气，然后昨天晚上指定熬夜，了，是不是？
7: 人总有那么一个阶段，手机玩嗨了，视力直线下降了。
6: 你怎么知道我视力下降了？
7: 眼神，
6: 我现在这个度数又有所增长哎，
7: 眼神越来越不好使了。
6: 是，
7: 钱包里的钱也看不到了，
6: 没有钱包。
7: 鱼到了，
6: 没有钱包。
7: 鱼到了，
6: 没有钱包。
7: 鱼，
6: 好扎心。
7: 所以这不是眼神不好了，就纯没钱啊。
6: 所以怎么才能做到，就是说当钱了也不会那么心疼呢？
7: 就是花钱花的不心疼。
6: 对，
7: 就是花钱花的不心疼。
6: 对，花钱怎么样才能做到花钱花的
7: 人都心疼？我之前听过一个人说话啊，说的感觉还有一定的道理。说有些人啊，越有钱越抠。都因为花的都是自己的钱。花别人钱是从来不心疼。
6: 言下之意就是花别人钱呗？怎么才可以做到花别人的钱呢？
7: 现在很多孩子都一直在花别人钱。
6: 那个是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呀。当然我也不求你养我老啊，这是一种责任。
7: 就是要零花钱啊。当年呢确实也有套路很多，他套路家长零花钱的一个方式方法。
6: 妈妈，学校又要交什么教材费了，我又要买个什么东西了啊，妈妈，我把同桌的铅笔弄坏了，我要赔他一支了，能给我两毛钱吗？
7: 对，各种各样的方式。
6: 是，
7: 这两天有一热搜把我气够呛。
6: 什么词儿？
7: 我听到一个全新的词汇啊，叫崩老头啊。
6: 崩老头。
7: 一开始呢以为这词儿跟我没什么关系，听着像针对老年人的，老年人群体的。
6: 后来你觉得跟你有关系是吗？
7: 对，
6: 要警惕啊。
7: 其实呢，这个所谓的崩老头呢，这两年比较流行的网络诈骗。
6: 对，我们给大家打个双引号啊，这个词儿是怎么那个，什么意思？
7: 就有一天呢，就是你手机里突然冒出来一个美女，天天跟你打招呼，跟你说早安晚安，嘘寒问暖呢，回头他说啊，你能请我喝杯咖啡吗？咖啡没多少钱，你顺手给他转了30块钱，
6: 也就30而已，
7: 这个骗局就成了。说白了核心就四个字儿，情绪价值。他提供情绪，你提供价值。
6: 是这么分开来算的这四个字儿。
7: 对对对对对，
6: 情绪价值。其实你心里想就30块钱嘛。
7: 对对对对，
6: 哪怕是被骗了也无所谓，是不是？关键人家跟你聊天呢，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7: 不是，是这样的，这个事情让人很生气，让人很生气，很让人生气啊。
6: 是，
7: 是他们口中的老头儿啊。
6: 嗯，哦，是这样子的，
7: 特指80-90后，手里有点闲钱，
6: 嗯，
7: 内心十分空虚，
6: 嗯，
7: 特别需要情感慰藉的中老年男性群体。我觉得这个定义吧
6: 就不对，什么叫80-90后就变成中老年男性群体了？
7: 哎，这比骗走那30块钱更侮辱人。
6: 是的。
7: 哎，到最后大家都在想，我是不是被骗了？
6: 嗯，
7: 就因为崩老头这仨字儿，
6: 嗯，
7: 是吧？但凡你换个叫法，叫活菩萨，
6: 嗯，
7: 是吧？我们都认为这是一场公益行动。
6: 嗯，
7: 崩老头你骗走了，你还骂我一句。
6: 对，
7: 钱骗走了还骂我。
6: 对
7: 啊，
6: 我都已经上过一回当了，还要再受到你的这个语言
7: 侮辱一下。
6: 说实话啊，这个要钱的过程呢，乍一看是有那么一丢丢的暧昧的。
7: 嗯
6: 啊，就是像极了男女生之间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种小情趣。
7: 嗯
6: 啊，就是崩老头听着好像近来才热上热搜的一个词儿，对吧？
7: 嗯，
6: 事实上这个可能已经很多地方都存在这个套路。
7: 对，
6: 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务正业的女生啊，她套路这个零花钱
7: 啊，
6: 套路她的零花钱
7: 啊，
6: 套路她的零花钱。这套路这个零花钱的方式也有很多的。
7: 嗯嗯，
6: 只不过是跟谁，
7: 哎，
6: 也有跟自己老公套路的，
7: 那个属于是打情骂俏，
6: 属于生活当中的小情趣。
7: 哎，
6: 对吧？当然你得首先有一个亲生老公。
7: 哎，对对对对，
6: 如果你要是套路别人家的，那你就是有崩老头。
7: 哎，对对对，那比如说啊，你可以给老公发信息说自己刚学会了周易八卦，可以给他算命。
6: 哦，
7: 啊，只要20块，不准不要钱。
6: 嗯，
7: 20块一般都能给，
6: 对
7: 吧？
6: 老公就可以发
7: 20块钱，对吧？
6: 嗯，
7: 等他把钱转过来，你就说，
6: 嗯，
7: 我要给你算命。
6: 嗯
7: 嗯，我算出来了，
6: 算出来了，这么快？
7: 算出来了。
6: 嗯，
7: 你的命只有一条，准不准？
6: 准的离谱，
7: 对不对？
6: 确实只有一条。
7: 哎，这是一招啊。
6: 哦，哎，这不，这个你就。是叫跳脱出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诈骗那个局了。
7: 哎，对，
6: 这个就是咱生活当中的就是小小打小闹小情趣。
7: 对呀，
6: 哎，今天我们可以就这个角度教一教大家，增进这个夫妻间的感情。
7: 嗯
6: 哦，当然不仅是这个老婆可以小套路一下老公，老公会觉得哎呦我老婆好可爱，
7: 老公也可以套路一下老婆。
6: 对，但是你指不定会挨一顿揍一顿骂。
7: 亲爱的老婆，
6: 一顿揍一顿骂。
7: 亲爱的老婆，你帅气的老公还有一天就要到期了。
6: 什么？
7: 请交200块钱续费啊。
6: 还有一天就到期了
7: 啊，他不续费。
6: 那要是不续费呢？
7: 你就回他，你的命还有一天就要到期了，请交200块钱续费啊。
6: 还有啊，就是男女朋友啊，夫妻之间呀，就是根本不叫什么崩不崩，这是一种情趣啊。
7: 对对对，
6: 现在女生跟男生要零花钱呢，也不用设计那么多的复杂的套路。
7: 嗯
6: 嗯，你的老公或者老公零花钱没了跟老婆要的话，也不用那么大的套路，真诚是最大的必杀技，对不 对？谁手机里还没有几个那个哭穷的表情包？
7: 哎，但是慎用啊，因为我朋友经常给她老公发一个肉嘟嘟的小女孩的表情包，
6: 嗯，
7: 眼神是那种纯真无辜的，
6: 嗯，
7: 下边配着一行字儿，
6: 嗯，
7: 天冷了，你的小祖宗没钱买衣服了，
6: 嗯，
7: 啊，这种看似装可怜，其实非常强势的套路啊。
6: 哦，
7: 我跟你讲，她老公看了之后，你要是不打赏，他就能打伤她啊。关键呢？这招就女生好用，
6: 哦，
7: 男生用就会容易变味儿。
6: 哦，男生不可以用这种哭穷表情包。
7: 男的发一个肉嘟嘟的小朋友的表情包，无辜的眼神上面小情包，无辜的眼神上面闲，结果人家只会回你，
6: 回什么？
7: 这是哪个女的给你发的表情包？女的给你发的表情包？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会有这种表？
6: 好窒息啊，就关注的点不一样，你知道？点不一样，你知道？这个手机里边，但凡不是你家老婆给你发的表情包，你家老婆曾经用过的那些表情包，你千万不要存。盘问是不是这样？
7: 会有一些麻烦。
6: 是我也很想要。
7: 会有一些麻烦。
6: 是我也很想要表情包的人呢。
7: 而且这么可爱的表情包，
6: 哟，
7: 是你哥们儿之间能发的吗？
6: 你都学会用表情包来交流了。说最近跟谁聊天的？
7: 找茬都说不出来这话。刚才开玩笑啊，
6: 嗯，
7: 就我们主要说这个所谓崩老头这事儿，这两天热搜上也有。
6: 嗯，
7: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文言文里的使动用法。
6: 什么意思？是哦，你讲那个写作
7: 文言文嘛？
6: 使动用法，嗯，
7: 啊，意思是使老公很崩溃，使老头很崩溃。
6: 哦，是这样子去解释一下。
7: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老公在崩溃，老婆在崩溃，那都是生活的小趣味。
6: 嗯
7: 啊，但是 崩老头这事儿吧，确实是属于诈骗了啊！
6: 诈骗我们诈骗的事不做啊，你可以自己夫妻两口子在那儿，这个可爱一下呀，撒撒娇啊，都是没什么的，好吗？因为生活就是需要这样的情趣呀，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哦。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爱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这里出发，遇见更好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963。
3: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这银行 APP 搜索李玉，这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克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
4: 年轻。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色的活力。
4: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热热的天，开心的你，不要让火红的太阳晒着你，灿烂的阳光，柔情的你，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要照顾好自己。每早八点，八点最来事，陪你快乐过夏天。
7: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8: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7: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8: 我是张扬
7: 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聊到了最近这个网上有个热搜啊，叫崩老头。
8: 其实呢，就是所谓套路零花钱的，他一次呢，他不会骗你太多，主要针对的是80、90后的中老年群体。
7: 你这又把这个概念再把它拿过来定义，再把它拿过来讲一遍的话，真的很伤人。怎么80、90后就叫老头了呢？那我们就都叫老太了呗。
8: 当然了，也有替这个老头说话的，就是。骗就骗呗，也没骗多少，啊，之前有一个37岁的老头啊，说自己不是，他就是这么定义的，你知道吧？
7: 这些词儿都有点怪怪的，怎么
8: 37岁确实不算老头啊？37岁的朋友说自己一个月呀，总共花了200块，就给对方啊，就给那个骗他的钱的那个人，但是
7: 言下之意也不算多，是吧？
8: 一个月花200块钱，换来对方不分早晚陪聊，
7: 哦。
8: 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很多老头羡慕疯了，一个月200块，人家还不分早晚，
7: 哎呦，是呦，怎么呢？
8: 情绪价值一直给到位，
7: 是吧？一口一个
8: 价值一直给到位，
7: 是吧？一口一个歌，歌长歌短的，
8: 不像有时候自己媳妇儿是吧？要钱的小宝贝儿，拿到钱以后老娘玩，人家实打实的行为价值啊。但有些人就说，那这都算诈骗的话，那我媳妇儿那不成敲诈了吗？
7: 哎，这个是个人意见啊，就是他个人意见，不是我个人意见啊。所以我们呢得把这个崩老头这个事儿给捋清楚，
8: 对，
7: 他绝对不是简单的价值换情绪，首先人家肯定不是只跟你一个老头聊吧，
8: 对的，
7: 这门生意的最狡猾的地方就在于人家不搞一锤子买卖，专搞高频次的小额收割，今天20啊，明天30，一会儿又50，一会儿喝奶茶，一会儿请吃饭， 啊，但是他们一个人同时聊十来个老头，左一句哥哥早安，右一句哥哥今天好累哦，啊，一天光红包就收2000多，
8: 对，
7: 一个月轻轻松松入3万，3万哦，不得不感叹哦，80后老头真是好崩啊。
8: 而且呢，他们的话术都是有专业培训的，市面上呢也有专门所谓崩老头的教程，宣称新手兼职每个月能赚8000到1万5，全职操作月入2-3万很普遍，甚至有靠收徒弟搭建上百个账号的矩阵，号称月入10万都不是难事儿。
7: 那有这些本事，你干点什么正当的行业不好呢？
8: 这里边呢，他不仅没有任何感情而可言。他甚至连性别都不是真的
7: 哦！
8: 哎，去年7月份，央视就曝光过啊，山东淄博警方就破获一起真用变声器冒充女生实施交友诈骗的团伙。那冲进窝点的时候呢，所有人都惊呆了啊！所谓的温柔女网友，是14个抠脚大汉，啊，挤在一个不到30平。啊，挤在一个不到30平。
7: 哦，还日夜轮班啊？
8: 那
7: 还日夜轮班啊？
8: 那。你随时陪你聊天，陪那么多人聊天，
7: 是哈，
8: 一个人肯定吃不消啊。每个人面前都摆着4-5部手机，对着变声器还是嗲声嗲气的喊：“哥哥，今天是不是好累呀？”全是这样。
7: 哎呦，甚至甚至还有人专门开发出那种虚假的代付小程序。你以为你自己是在。我确实代付了，对不对？我确实帮他点了奶茶了，这能被骗吗？哦，事实上，这个钱呢，直接通过小程序就进了骗子的口袋了。
8: 没错。
7: 所以说啊，无论金额多少，这就是赤裸裸的诈骗。不要以为钱少，然后对方又讨好了你，这钱就当是为情绪价值买单了。其实说的。只把掌网络诈骗产业，掌网络诈骗产业链的滋生和蔓延，
8: 每
7: 问题的本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8: 它就是一种网络诈骗。
7: 是的
8: 啊，
7: 第一陌生人的这个
8: 啊，
7: 第一陌生人的这个。微信啊，或者是这个微信啊，或者是你的去加，你真的不知道对面是什么，
8: 而且加了以后他找你要钱，这个就不对
7: 啊，一定要警惕，好不好？
8: 一定要做好。
7: 然后另外一个和身边的人多交流，对不对？付出一点真心啊，用真心换真心。
8: 对，你要真想要情绪价值，
7: 我们。
8: 光明正大的来，对吧？
7: 我给你，
8: 你只
7: 要我不要你钱，
8: 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直接下单，我们就哥哥你今天辛苦了啊！
7: 你少来，根本就你不要这个画上等号
8: 啊！
7: 我们不是用这一招的，
8: 开玩笑啊！
7: 我们翡翠商城里面的东西那是实打实的，货真价实的。
8: 我们正经消费
7: 啊！是，对对对，你这个是明面里的啊！
8: 对，正好呢，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啊，香奈儿圣罗。罗兰迪奥五大经典款任选一瓶只要299块钱，这个香水这五款呢，如果你想走那种清冷中性风的，可以选香奈儿的蔚蓝的木质调嘛，干净沉稳，男生女生喷都可以。如果喜欢那种微醺氛围感的，圣罗兰的傲飘明也可以入手一下，焦糖的咖啡香裹着点甜。另外呢，这个职场的朋友也可以选择一下香奈儿的加布利尔的花香调，那种富裕大气的，往办公室里一坐，那气场就撑起来的。包括很多软萌少女啊，可以用那个迪奥的花样甜心。包括圣罗兰的自由之水也是那种飒爽又高级的，独立自信的感觉，飒爽又高级的，独立自信的感觉。
7: 平常这一些啊，这个专柜里边随便一瓶都要1000元起步，什么蔚蓝50毫升的卖950，圣罗兰290毫升的是1700呢。迪奥花样甜心也是要1000出头，对不对？
8: 没错。
7: 今天所有的款式统一价299哦，相当于用平价香水的预算买专柜的品质，快进直采，那支持蚂蚁链溯源，咱们听得放心，用得更安心。
8: 没错，更划算的是呢，现在加福利官微信1元还能抵扣16元的膨胀券，最高能够减到618块钱。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7: 是的，那再提示一下，搜什么呢？搜 FM 0511963也可以哦，回复阿拉伯数字666。

0: 我小时候、
1: 嗯、
0: 我爸跟我妈要零花钱，
1: 哦，
0: 那时候钱归我妈管嘛，
1: 啊是
0: 啊，我爸说能不能给点钱买烟抽啊、
1: 嗯、
0: 我妈说不给，抽那玩意儿干什么、
1: 啊、括弧提示一下，抽烟不是好习惯哦、嗯、
0: 啊，他说抽那干什么，
1: 对，
0: 戒了得了，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嗯、尤其是学业上的要求，我妈就特别舍得花钱，
1: 是
0: 啊，那天我妈不给烟钱，我就随口说了一句，
1: 嗯，
0: 我说妈明天学校里边让交200块钱资料费，
1: 嗯，
0: 我妈二话不说就给了200、
1: 嗯，
0: 还问我够不够，
1: 嗯，
0: 不够再加100，
1: 区别对待。
0: 我当时看着我妈远去的背影，无比的感动啊，
1: 嗯、把它写到作文里，
0: 然后转手就把这200块钱给我爸了。
1: 孝敬你爸的是吧？
0: 不是，
1: 嗯，
0: 保护费，
1: 嗯，
0: 下次下手能轻点。
1: 你都能要到200块钱的年纪了，你还怕你爸揍你？
0: 材料费200、哦、又不是200块钱拿出去挥霍用的。
1: 哦，是这样的啊，那个生活当中呢确实让压力会有、
0: 嗯、
1: 大家也要懂得，不要说是不仅说是要关爱身边的人啊，更要多爱自己一些，不要让自己显得真的那么的孤独，要找人聊会天还得要到网上去找那些陌生人，这种情绪呢初始我们是能理解的，但不一定去支持他啊。
0: 嗯嗯，另外如果你在网上真的遇到了，比如说刚聊两天，然后你说你请我喝杯咖啡吧，你也对也不知道对方的确切姓名是什么，你甚至不认识他，
1: 嗯，
0: 请不要随意转账，
1: 是
0: 啊，这就是网络诈，小心网络诈骗。
1: 对，当你一旦意识到有落入到网络诈骗的
0: 陷阱了，
1: 陷阱的时候呢，请你及时的报警。
0: 嗯嗯嗯嗯，
1: 啊，要相信警察啊。
0: 啊，
1: 好好，
0: 我们小区门口就拉着条幅，
1: 是
0: 某某先生。这个受网络什么情爱诈骗，被骗多少元，那、
1: 嗯
0: 啊、就天天贴到小区门口，那、嗯、一看就是提高诈骗的那个警惕性、嗯、啊，提高预防诈骗的警惕性。
1: 对对对，
0: 啊、
1: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保有这样的这个警惕之心，好吗？
0: 嗯
1: 啊，不要给这个诈骗留有这个余地啊。
0: 没错，
1: 嗯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哎，是的，那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也应该是适当的减少去这个在网络上冲浪的这个时间。
0: 啊，对对对，确实。确实少刷点手机比较好，
1: 少刷点手机，回归到这个真实的世界啊、
0: 嗯！
1: 我们做点什么不好啊？运动运动，运动是真的是好啊！
0: 哎，而且运动的时候，其实我前两天出去运动的时候，有一样水果，我觉得真的特别适合运动的间隙啊，
1: 嗯，
0: 补充能量使用。
1: 我知道，就是一些专门运动的人，他们都很爱带一根香蕉。
0: 对的，对的，对的，
1: 他就觉得带香蕉是我运动的标配。
0: 对，
1: 也不一定真需要，但是别人带了我就得带，是不是？
0: 也不是。真需要，真需要，
1: 很洋气吧？
0: 就是
1: 吃香蕉，
0: 补充能量，它速度比较快一点，
1: 是、
0: 啊，而且呢，这个吃香蕉也比较有讲究
1: 哦。
0: 就比如说啊、
1: 嗯，
0: 有些香蕉我们看到香蕉它有黑斑了，
1: 嗯、
0: 啊，很多人就
1: 一般我都不吃的，
0: 你就吃那种全身上下全是黄的那种。
1: 是，我就觉得有黑斑了，是不是有点烂了啊？变质了是吗？
0: 其实这是它自然成熟的标志。
1: 哦，到这个时候它才成熟是吗？
0: 哎，因为香蕉皮的细胞当中啊，还有一种叫做多酚氧化酶的一个物质，
1: 嗯。
0: 随着香蕉的呼吸作用啊，跟乙烯的释放呢，果实逐渐成熟，香蕉皮里的多酚呢，在氧气和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然后生成黑色素，就出现了所谓的黑斑
1: 啊。
0: 而且呢，通常是点状的，而且分布比较均匀，同时呢，果肉它是白白嫩嫩的、
1: 啊、
0: 没有损坏，闻起来也是香气浓郁的。
1: 哦，你讲的不是果肉黑了，而是香蕉皮黑了。
0: 你吃的，你说的是果肉黑的吗？
1: 啊、
0: 那就绝对不能吃了啊，那就确实坏了啊。
1: 是是是
0: 啊、
1: 当然了，这个运动过后呢，去吃根香蕉补迅速补充一下电解质也是不错的啊、
0: 嗯。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我建议大家运动过后，如果出了一身汗的话，千万不要大量的喝冰镇的饮料啊。
0: 哎，对对对。
1: 虽然说这个道理大家都是懂的，但有的时候会抗拒不了那个诱惑，你会觉得哎呀，就一次难得的多大事哦。
0: 你知道，我骑了50公里车以后，
1: 嗯，
0: 有一瓶冰可乐是多么的带劲儿吗？
1: 跟你讲，这样反而不利于你散热，你知道吗？哎呦，出汗了以后呢，需要你小口小口的慢慢的去喝水、
0: 嗯、
1: 一个成年人啊，每天从皮肤汗腺排出的水分大概是在500毫升以上、
0: 嗯、
1: 高温和运动的时候的话排汗就会更多。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建议说，成人啊每日饮水推荐量是1500到1700毫升，
0: 嗯，
1: 夏天出汗以后还要适量的增加水的摄入量，匀速小量间断补水， 要不然的话你就是就去厕所太频繁了，根本就没补到水，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一

0: 口一口慢慢喝，喝过一口以后呢，过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再去喝一口啊，就这样。
1: 包括夏天你可以喝点什么酸梅汤啊、绿豆汤啊、金银花茶啊、薄荷茶呀、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是的
1: 但是不要喝大量的冰镇饮料。
0: 对啊、刚才我们也说减少这个玩手机的时间，从网络世界里面抽身出来，感受一下真实的世界。那我们也有一个好的选择啊，在这儿还是要再预告一下啊，就在今年的夏天8月份的时候，那本人会带大家伙儿一块儿出去玩一趟去，因为好久都没有出去玩了，好想念跟大家一起出去玩开团游的日子哟。
1: 他是赵丽啊，他是赵丽，我怕有人刚打开收音机
0: 啊。赵丽带大家一起出去玩，去南方，一直往南方开啊，一直往南方开啊，
1: 就基本上、快到最南边了。
0: 对，就那地儿，你猜？
1: 快到
0: 了，你猜呢？那个地儿吧，
1: 最近还很火，
0: 对，很文艺，很好吃，很好逛，然后呢又不累，适合老老少少的，怎么说呢？然后又现在又很网红，
1: 这以前就特别的红，最近呢因为某一些文艺作品，它又开始又翻红，
0: 就更红，
1: 不能叫翻红了，
0: 就更
1: 红，爆红了一下，
0: 红上加红。所以呢，大家可以预留一下时间，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跟着我们走呢，完全不进店，是纯玩团哦。这个是我一再要求的，绝对不可以进店，绝对不能把价格为了把价格打下来而怎样怎样，我们不要。所以跟我走你放心，然后可以拨打一下大管家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加他的微信啊，我们把这个行程发给你看一看啊。
1: 183-4481-1963，
0: 183-4481-1963。

0: 刚才我们稍微预告了一下，说在这个暑假，在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呢，丽姐会带大家一起出去玩儿。后来就好多朋友都已经猜出来了，我们要去哪里了。
1: 似乎说的有点过于明显。嗯，
0: 没事啦，我就恨不得大家不知道呢，是吧？所以如果感兴趣，愿意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或者是说愿意交在这个假期当中啊，交一个朋友，交一对一团的朋友。那个感情都很真挚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一下。嗯，
1: 大管家的微信啊，183-448-11963，反正有什么事都可以找他。
0: 嗯，
1: 我还记得我之前，去年还是前年啊，带听众去那个
0: 新疆游，
1: 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当时我就说实话啊，一开始我就比较害怕那个地方，因为紫外线强，你知道吧？我怕晒黑喽。
0: 你这都已经是在网络当中俗称的老头了，
1: 怎么又提到这事儿？
0: 你怕什么晒黑呢？晒黑就晒黑呗，
1: 晒黑不好看吗？
0: 这个夏天啊，就是大家提防晒的次数也会多起来了，
1: 对
0: 不对？
1: 所以我夏天买了很多长袖 T 恤
0: 啊，物理防晒
1: 啊。
0: 但是长袖 T 恤你不闷吗？
1: 你觉得热是吧？
0: 啊，是啊，我觉得很热啊，夏天就应该穿短袖啊。
1: 哎，其实呢，这个辐射散热啊，这是人体最主要的一个散热形式。
0: 嗯，
1: 一般的两个因素影响，就第一个就是有效的散热面积。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体表温度跟外界温度的一个温差。
0: 嗯，
1: 就是当外界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呢，它人会向外散热，那衣服穿的少也就意味着。有效的散热面积大，自然就会觉得凉快。但是呢，外界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辐射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
0: 哦，
1: 所以呢，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它可以阻止人体吸收热辐射，你知道吧？就是穿长袖，
0: 等于说这个穿长袖还是短袖哪个更凉快，是要分情况来看。
1: 对
0: 的。
1: 就是比如说啊。当外界温度低于人体的体表温度，就低于36、37度的时候呢，而且阳光相对温和的时候，你穿的越少肯定越凉快。但是外界温度如果高于人体的体表温度，而且阳光比较毒辣的时候，那么露肌肤少一点，穿的稍微多一点，会更加的隔热一些。它就不会热辐射再侵入到你体内了。
0: 我知道，就你讲了这么一大段，可能我真的是到年纪了不太爱动脑筋，然后你就得一个结论就行了。
1: 你
0: 只要
1: 太不爱动脑了。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是超过37度的高温，
1: 嗯，
0: 你就穿长袖。
1: 对
0: 啊，今天是天气预报说低于37度的次高温，你就穿短袖，是这么个简单的事儿不？
1: 是这么简单，但是呢，低于37度，35度也不是什么次高温，也挺高温了，
0: 也很高温，也很高温啊。
1: 今天，你要说这天气真的是非常的，是这个怎么说？
0: 就是懂事儿，懂事儿，特别懂事儿。
1: 对，因为前两天高考期间
0: 啊，天气还是很凉爽的。
1: 没错，从今天开始，气温就开始逐步的上升了。
0: 嗯，
1: 今天最高是32摄氏度。
0: 嗯，
1: 等到了本周五的时候，就会达到36摄氏度，也算是一个比较高温的天气了。
0: 是的，是的，也希望大家多注意防暑降温啊！同时，在户外作业的朋友，尤其是要注意了，注意身体健康啊！我们希望大家一切顺利，清爽过夏天，好吗？
1: 没错。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那我们就明儿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这段时间随着高考的结束，升温也进入快车道，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4摄氏度左右，午后时段体感炎热，紫外线指数也比较高，外出活动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的降温措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度左右。11号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12号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4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初夏气温升高，油脂分泌变旺，敏感爆痘暗沉找上门，护肤却越忙越乱。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护肤全书》，它是一本陪伴型的读物，零基础友好，科学不踩雷，从皮肤结构、肤质判断，到日常的清洁、保湿、防晒、抗老，再到初夏专属的控油、舒缓、晒后的修复，全流程给你讲透。不推销产品，只教原理和方法，帮你避开过度护肤和跟风买贵的坑。这本书啊，语言通俗，配图直观，像皮肤科的医生一对一进行指导。初夏的护肤呢，不用特别复杂，读懂这本书精简步骤，科学护理，就可以养出清透稳定的好皮肤。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和陪伴。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一起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音乐主角，他曾经和张学友并称为歌坛的双子星，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神。他在歌坛闯荡近40年，但是一直没有能够站到和他的实力相匹配的位置。他没有英俊的外表，没有伟岸的身材，但却有着能打动人心的歌声。今天我们一起听吕方。

0: 能唱出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而这首老情歌里演唱者吕方温情又不张扬的中低音，把简简单单的词唱成了烟，袅袅地飘到听的人耳朵里，让你会想起一些人一些事，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从前。原来最美的爱情就是我们最早遇到的那份惊奇和甜美，而我们往往最先离开的恰恰是最早的。当我们在现实情感当中四处碰壁，再回头寻找那份最初的感情的时候，看到的可能只是一片荒芜的沙漠，因为在你离开的那一瞬间，美好就已经不存在了。原来情歌还是老的好，像酒一样越放越香醇，这是来自于吕方的老情歌。
1: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0: 听到吕方这个名字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个身高1.65米的小个子男人，长相平凡，一双小小的眼睛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印象。偶然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回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那个华语歌坛最为辉煌的年代。

多爱你一天来自于吕方，他也再一次证明了作为一名歌手，唱得好远比长得高要重要。1964年，吕方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普通家庭。1981年，还在上高中的吕方第一次踏上了歌唱比赛的舞台，面对满场观众，他紧张的手心直冒汗，等到自己上台时，他险些腿软的站不住，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舞台带给自己的震撼。年轻时的吕方堪称是选秀专业户。1983年，他参加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以一曲《我是中国人》获得了冠军。1984年，他又参加了香港新人歌唱大赛，并且获得冠军。随后，他顺利进入了华星唱片，并在1985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听不到的说话》，开始书写属于他的音乐传奇。

这是吕方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听不到的说话》，也是我们说起吕方的歌唱生涯一定绕不过的一首作品。歌曲翻唱自日文歌，由著名作词家向雪怀重新填词。这首歌在当年获得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十大金曲以及第三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十大劲歌金曲奖、最佳填词奖、最佳编曲奖四个奖项。在谭咏麟、张国荣风头最劲的谭张争霸时期，一个新人一出手就有这样的成绩，震撼了整个香港娱乐圈。1986年，吕方发行了个人第二张专辑《求你讲清楚》。同年，他和同期出道的张学友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86双星演唱会，吕方也就此和张学友一起锁定了歌坛双子星的地位。

求你讲清楚，来自于吕方1986年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现在想想，当年吕方张学友两个人是同起并进，齐名一时的。要说吕方的唱功，一点也不输给张学友，只从大家给他的一个称号“气功大师”就能看出来。之所以有这个称号，是因为吕方演唱时对气息的控制非常精准到位，他唱歌的时候你几乎听不到他换气的声音，所以他才有了这样一个称号。但吕方时运不及张学友，多年在乐坛沉浮打拼，就是抢不到一线歌手的位置。他属于那种时常有好歌推出，但是影响力却一般的歌手，实在是有些可惜。有人说吕方的嗓音真的很有质感，但他的相貌真是太平凡普通了，似乎总是一脸的忧伤。确实，这是一个心事重重而又不失优雅的男人，他的歌声有一种抚慰人心的能力。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7: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老歌手吕方。

别了秋天，来自于吕方。曾经遇事不决出吕方，是香港 TVB 音乐晚会歌艺展示的时候所有人的共识。男看吕方，女选林忆莲，是晚会高音比拼当中的不二选择。可是后来林忆莲成了四大天后之一，吕方却经不起香港乐坛的竞争，去宝岛台湾发展。虽然他颜值平平，虽然他身高不高，但是他的歌总是能够在不经意间拨动你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我们来听到吕方这首《爱一回伤一回》。

0: 这是吕方1995年在飞碟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爱一回伤一回》的同名主打歌曲。它似乎是吕方在飞碟唱片的绝唱，《爱一回伤一回》是吕方在国语歌领域的一首代表作品。吕方用他不加修饰、植入人心的演唱方式，让我们听到了感情里的那份难言的伤痛。
1: 着我流泪，耳边的流言谈论是是非非。
0: 这么多年以来啊，吕方一

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但是他的歌却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在上世，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

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就如同吕方个人的拼搏历程，我们看到一个在事业上苦苦追求的小个子，在遭受着一次次挫折和失败，但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在香港乐坛发展遭受到瓶颈之后，吕方开始向中国台湾乐坛进军，一首《朋友别哭》很快再次红遍了整个华语歌坛。那种淡淡的忧伤让我们又记住了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他再一次用唱功告诉所有人，作为一名歌手，唱得好比长得帅长得高要重要很多。

0: 安心，能让你放松下来听。当我们随着歌词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哼出这些旋律的时候，当你细细品味的时候，就好像是喝了一瓶陈年的老酒，十年或是二十年或是更久，越听越有绵厚香醇的味道。
1: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
0: 近些年吕方依旧活跃在我们的视线当中，虽然他的人气远不及当年，但看到这样一位陪伴你成长的老歌手依旧活跃，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件值得安慰的事情。至少这些陪伴我们成长的朋友一样的歌者，他们还在唱着。最后我们来听到吕方这首《午夜温馨》，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
2: 这段时间随着高考的结束，升温也进入快车道，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4摄氏度左右，午后时段体感炎热，紫外线指数也比较高，外出活动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的降温措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度左右。11号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12号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4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全球热歌抢先听，也能展现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1964年的某天，美国人没有想到在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乐队，唱着英国的摇滚乐，和那时候全美最流行的猫王。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街，以至于当披头士登陆美国的时候，掀起了音乐热潮，并成为音乐史上重要的音乐事件，所谓的英伦入侵。在流行音乐发达的地区，因为另一个来自发达地区的乐队登陆，造就了摇滚乐本质的发展，也是一次融合。披头士乐队的 Warm My Guitar Gently Whips。

这是来自披头士乐队的 Wild My Guitar Gently Waves。 50年前的北美，因为披头士的到来显得有些不同，美国的民谣和摇滚乐、爵士和蓝调需要面对年轻的英国摇滚乐。乐队的音乐不仅仅是合唱团的概念，他们更加具备音乐的力量，因此我们在英美摇滚乐融合的时候看到了更加丰富多彩的60年代主流摇滚乐。这是披头士乐队的 Penny Line。

鲍勃迪伦在披头士到达美国之后，把木吉他插上电，加上具有意识形态的歌词和当时的反战题材，使得他的民谣充满着仗义。这位在60年代唱出答案在风中飘的民谣摇滚乐手和披头士的摇滚宣言有着截然的不同。他基本告诉那个年代，反传统反文化已经成为了60年代的标签，年轻人因为民谣摇滚运动将自己纳入时代的大潮，在伍德斯托克发出声音。这是 Bob Dylan 的 Blowing in the Wind。

0: 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 Blowing in the Wind。 激动人心的60年代音乐，特别是民谣和摇滚乐担当了重大的角色，在这个时期诞生了伟大的音乐和摇滚乐队以及个人，这些人和歌组成了60年代的文化现象。从当时披头士登陆美国开始，整整十年，世界的音乐版图发生了巨变，摇滚乐成为了60年代年轻人思考问题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 Bob Dylan 的 Don't Think TwiceIt's all right.
1: Ain't no use to sit and wonder why, baby. Even you don't know by now. And it ain't no use to sit and wonder why, baby. It'll never do somehow. When your rooster crows at the break of dawn, look out your window and I'll be gone.

这是 Bob Dylan 的 Don't Think Twice, It's Alright。 60年代披头士登陆美国，迪伦喊出答案在风中飘，10年后李双泽在中国台湾要唱自己的歌。在知识分子和学生只听西洋音乐的时代，中国台湾的70年代初期蕴含内在的需求，这是文化上的自觉，他们以自己的民歌时代来呼应欧美摇滚乐的发展，开启华语音乐的精彩帷幕。杨贤的民歌手。

这是杨贤的民歌手，民歌时代诞生了无数的音乐人和创作人。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民歌时代的作品，蔡琴演唱《情人的眼泪》。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2: 好啊，那谢了。
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3: 这就对了。
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5: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5: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三十三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这是杨贤的回旋曲。

是杨贤的回旋曲。杨贤的第一张唱片叫做《现代民歌集》，这个民歌集引起了争论，在学术界和音乐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民歌是不是现在的样子？以吉他和西方的音乐语言，这些创作是不是民歌的创作，或者以民歌为参照树立自己的音乐面貌？不管争议如何，民歌时代这个称谓至今已经达成了共识，底层民间群体和人们表达是当年中国台湾民歌时代的样子。而现在来看，民歌时代足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时代。杨贤的《乡愁似韵》。

这是苏芮，也算是奇迹。整个80年代是中国台湾华语音乐的黄金时代，商业化成就了行业的辉煌，资本给予了音乐创作的支持，唱片的消费者又反过来通过购买唱片来给予音乐创作资本的支持。这种地道的产业链合理分布均匀，以至于那些独立音乐的创作者都可以从中分到自己的一杯羹。商业化不太会干预音乐的个性文化，反而促进了音乐创作的激情。这是齐秦的《狼》。

0: 锁定福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中午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这段时间随着高考的结束，升温也进入快车道，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4摄氏度左右，午后时段体感炎热，紫外线指数也比较高，外出活动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的降温措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度左右。11号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12号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4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
4: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8: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苏轼的《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学生时代的语文课堂上，我们或许只是把它当作需要默写背诵的文言名句，摇头晃脑间并没有读懂字里行间的深意。可是长大之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突然就想起了这一句诗，才恍然大悟，原来苏轼早就已经把人生通透的道破了。人就像天地间一只短暂的蜉蝣，像大海里一粒微小的粟米，一生不过是须臾的片刻，而长江米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一座城市，
2: 水墨一半是霓虹，既有着撑着油纸伞走过青石板路的诗意，也有
3: 香得能醉人。就连街头的便利店，可能隔壁啊就是百年的老茶馆啊。确实，今天杭州这一座城市，就像喜乐刚才说的那样，一半是水墨，一半是霓虹。
2: 对，其实好多人对杭州有一个误会嘛，就说它是美食荒漠。但是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好吃。我最近去了一次杭州，我就跟亚楠说，我说好吃的东西也太多，谁说它是荒漠来着？
3: 对，
2: 所以亚楠第一次去杭州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被这种反差给震惊到
3: 了？对，一开始我也以为杭州没什么好吃的，但是我第一次去就被朋友拉到一个特别老的巷子里。

0: 里面，然后那个门口连一个招牌都没有，就有一个破破烂烂的一个木牌，上面写着老杭州馄饨。这个老板呢是一个老爷爷，他说煮馄饨的锅呢都已经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了，汤底呢是很简单的骨汤，再加上一点虾皮儿，馄饨皮儿呢也是特别的薄，可以看得到里面的馅，咬一口，哎呀，鲜的不得了。我当时就跟你一样的感觉，就哪里是美食荒漠啊，就是<笑> 有很多的宝藏，但是它藏起来了，
1: 不轻易让你发现，对吧？而且杭州真的很有意思，我这一次去无论是下午茶还是你走进一个咖啡店或者是一个酒吧，它居然都有馄饨跟面条。对，就是感觉好像生活是那种现代跟那种就是比较老派的生活交织的感觉。
0: 是的。
1: 然后呢，其实杭州这一座城市啊藏着太多刻在记忆里面的故事了，尤其和我们镇江还有一段特别的缘分啊。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 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 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
0: 从山寺和许仙相遇，后来呢又在杭州西湖断桥重逢，
1: 所以那一把油纸伞撑起的情缘啊，也是串起了我们两座城市的温柔。
0: 对，
1: 所以我们镇江人真的能从金山那个洞爬到。
0: 我就说呢，小时候每一次我在那个洞口张望，我妈就说你钻进去，出来就到杭州了。
1: 真的。所以呢，今天

0: 的学子都会来买，讨一个叫做定能胜利的彩头。
1: 嗯，
0: 那刚刚蒸好的那个定身糕是带着豆沙的甜，还有一股淡淡的桂花味的，但是我更喜欢凉掉的。
1: 哦，
0: 哎，越凉它那个越筋道，糯叽叽的，一点都不腻啊。
1: 是的，你说这个桂花真的杭州人太喜欢了，可以说各种的美食当中都有桂花，比如说这个桂花糖年糕，桂花糖米藕，
0: 好吃，
1: 还有就是桂花酒。去年我还喝了这个农家自酿的桂花酒，酒精度不高，但是有一股特别浓郁的桂花香气。
0: 嗯，
1: 啊，用诗意一点的说法，就是喝了一口就像喝了一口秋天的风一样。
0: 是的，其实一说到桂花香的话，我想到的就是杭州的满觉陇。
1: 嗯，
0: 这是非常适合我们现在流行叫 City Walk，
1: 对对对，
0: 就走一走它的路线的起点。从这个满觉陇路呢，慢慢的往上走，刚好是秋天的时候就能有桂花树，当然其他的季节也非常的美啊。
1: 嗯，
0: 只不过秋天空气里面可能都是那种甜香味儿。然后走累了呢，就到路边的咖啡馆选一个靠窗的位置，看一看路边的风景，真的能够坐一下午。
1: 是的，给大家再补充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就是从断桥出发，沿着白堤呢走到平湖秋月，再拐进孤山路。这条路有什么特点呢？它既可以看到西湖的景，同时还有很多的老书店和美术馆。路边的老书店门口呢堆着泛黄的旧书，上次呢我就在那个孤山书店淘到一本上世纪80年代的杭州导游册，里面的老照片呢现在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还看特别的有意思。能撞见卖糖花的老师傅，再往前走呢，还有西泠印社，青石板路上还能看到文人墨客
0: 宝藏。
2: 在熟悉的街头穿行，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特别的丰富。你知道一般中餐跟这个晚餐都会有自助，但是杭州的下午茶它是自助的。
1: 哎呀，而且那个糕点超级多，
2: 几百种吃的
1: 放在一个一个的小碟子当中，小碟啊小碗啊，然后你会看得眼花缭乱。
2: 它会有那个蜜饯，就是各种的话梅类、
1: 干果、
2: 瓜子、坚果，然后呢会给你选好几种茶水，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它到下午的时候不定时会有一些什么吃豆腐啊、
1: 小
2: 馄饨啊，
1: 对，哎，还有面条啊，
2: 对对对，
1: 这些东西，
2: 就让你哎呦觉得在那边特别的惬意，而且周围都是一些爷爷奶奶们，你知道吗？特别的热情，会给你介绍。
1: 如果有这些美食，有着茶，然后再泡个澡，真的是太爽了，
2: 太舒服了哈。所以呢，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慢慢采茶，慢慢喝茶，慢慢看一场雨落进西湖。当然了，也给计划去杭州的朋友一个小贴士啊，就是别只盯着那些网红景点，
1: 对，
2: 咱们多拐几条小巷子，说不定哪一条巷子就藏着一家你还想再去的小馆子。
1: 确实杭州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它不会刻意的去讨好某一个人，但是呢却总能让来过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就突然想起，哇，这座城市真的太好了。所以就希望咱们的分享呢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对杭州啊可以多上一份向往。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开车路上听到好听的歌曲。大家都知道西湖有十景，有一处总是能让人静下来的魔力，就是南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来的魔力，就是南屏。
1: 脑海中想起了，大家可以一起来想象一下，站在南屏山下看一看夕阳把湖面染成暖金色，远处的雷峰塔影非常的漂亮，然后突然一阵钟声就从净慈寺当中飘出来，一下一下的敲打。

0: 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血糖，让我先吃，
5: 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
6: 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7: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8: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喜乐。
9: 大家好，我是亚楠。
0: 前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杭州的经典美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湖醋鱼。
9: 对、
0: 这个大家聊的最多了，是不是？大家总是在说西湖醋鱼的那个鱼都白死了。
9: 为什么？
0: 就说不好吃嘛，是不是？以前总听人说外地游客才吃西湖醋鱼呢，
9: 说就觉得大家好像不太实惠，只是奔着名头来的。
0: 对，就是它其实什么呢，鱼肉是嫩的，很像豆腐的。然后酸甜汁裹着鱼皮，酸里带鲜，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 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甜里透香啊，一点都不腻。
9: 刚才说的那样，会对西湖醋鱼有偏见，但是呢，有一家老字号就有一个特别的手艺，叫做草鱼改刀，做的特别的讲究。这个鱼肉呢，要啊把它给切成蝴蝶片，然后呢焯水在筋道的面条上，汤头呢是骨汤熬的，鲜的特别的好喝，特别的能够入嘴啊。所以我就有一次在杭州的那个老面馆当中看那个师傅煮面，他也有很有讲究，就像咱们的锅盖面对吧，他讲究什么呢，叫做一滚汤二滚水，面条下锅得点三次水，所以吃的特别的有嚼劲儿。
0: 是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吴山的酥油饼啊，外皮呢是炸得很像那个千层雪的，里面是那个甜甜的豆沙馅儿，配上一杯龙井茶就正好解腻啊。
9: 是的，
0: 所以以前我们总说杭州是美食沙漠，其实呢是没有找对地方，那些藏在巷子里的老字号守着几十年的手艺，吃的都是时光熬出的味道。
9: 好，继续来分享这首经典好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青城山下白素贞》。

0: 面馆师傅额头上的汗珠当中藏着的那种烟火气息，去杭州一定要慢慢走慢慢逛，走得越慢越能够感受到他骨子里的那种温柔的感觉。
1: 是的，而且从咱们镇江到杭州不过就几个小时的车程嘛，就像被同一段故事串起来的两个篇章。
0: 是，
1: 下一次如果说再踏上杭州的话呢，记得多留一点时间给街角的老铺子，给湖边发呆的午后啊，那些不慌不忙的瞬间才是旅行里面最珍贵的收获。
0: 好，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我是亚楠，
1: 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中午的11:49，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文艺广播好物推荐的时间了。都说这个闻香识人啊，香味呢也是大家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呢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气质气场，让大家举手投足之间都自带魅力，而且呢还能够让人对你印象深刻。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就一次性带来了5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的经典正装的香水，分别呢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点正装的香水，分别被带回家的。记得公众号搜索我们的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就可以去商城囤好物了。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购物省心又省钱，
2: 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0: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2026年的一本重磅长篇小说，作家王松以岭南文化为底色，书写三代人命运和时代变迁的橘红。上部《红船调》讲祖辈在粤剧商帮当中的浮沉，穿插辛亥革命、抗战这样一些历史节点，而他的下部《纸坊谣》写新一代传承粤剧中医药的坚守和创新。这本小说气势恢宏又细腻动人，岭南风情、市井烟火、家国情怀交织，人物鲜活，情感真挚，文字有质感，节奏舒缓，非常适合初夏午后静心阅读。翻开它，就像走进一段跨越百年的家族史诗，看见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也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坚韧。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续好书推荐。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是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自由，是一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歌名叫做《素》。

一首《素》听完了，这首歌呢有非常强的氛围感，马莹莹空灵的嗓音搭配迷幻又温柔的旋律，就像是坠入了一场带着水汽的梦境，整首歌的情绪呢也像是在水中慢慢的下沉，温柔又治愈。他没有直白的告白，却把那种沉溺在爱意里面的温柔与沉沦唱得淋漓尽致。夏天的心动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像是一场安静的沉溺，悄悄把整个人都裹进到温柔里，而心动里面的那些小期待怎会让人忍不住说出心底的话。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余佳运演唱的《我想》。

0: 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有点亮。
1: 余佳运的《我想》可以说呢是一首写满了少年心事的告白曲，旋律轻快温柔，歌词直白又浪漫。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所有美好都洒在你脸上，每一句都藏着对喜欢的人的满心欢喜。夏天的爱总是这样的热烈又直白，带着不掺任何杂质的纯粹。可是有的时候呢，有些心动也会像盛夏的烟火，绚烂过后终究留不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虞书欣演唱的《最是人间留不住》。

是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我们就用一些和夏天和心动有关的歌，陪你一起打捞那些藏在风里的浪漫与温柔。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那些热烈的美好的瞬间，终究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只留下回忆里面的温度。就像夏天的风吹过就散，可是它带来的心动却一直留在心里。既然夏天这么浪漫，不如就趁着夏天和喜欢的人一起去看海吧。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子墨演唱的《趁着夏天一起看海吧》，送给你。

曲就像是一封写在夏天的恋爱信。银河快递的曲风轻快又俏皮，把城市里的心动故事唱得鲜活又可爱。每一座城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演绎故事，用童真。
1: 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9: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0: 王师傅下班了。
1: 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风调雨顺。我们下期
11: 喂，好啊，那谢了。
12: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0: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1: 这就对了。
3: 安全是
0: 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3: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我们就用一些和夏天和心动有关的歌，陪你一起打捞那些藏在风里的浪漫与温柔。夏天的心事有时候就像这样，带着一点点暧昧，一点点猜不透的甜，而有些夏天的心动会被看作是一颗清柠的味道而被记住。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徐秉龙和陶石武演唱的《清柠》，送给您。

清爽的旋律就像是咬了一口冰镇青柠，酸甜的味道瞬间就在舌尖散开。这首《青柠》呢，用清新的曲风把校园里青涩的爱恋唱得恰到好处，干净又纯粹，带着夏天独有的少年感。青春里的心动就像是青柠一样，

舒缓的旋律里藏着等待的温柔与期盼，这首《等天晴》也是把雨天里的想念和期待唱得格外的动人，就像在等雨停，也在等那个和自己一起看彩虹的人。阴天总会过去，晴天总会到来，就像所有的等待也终会有回应。等天晴的日子里，我们也是总需要一些烟火气的陪伴的，就比如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演唱的

林俊杰的这首《豆浆油条》用最生活化的比喻唱出了爱情里最安稳的陪伴，简单的旋律，俏皮的歌词，把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与依赖写得格外的温暖，就像是豆浆配油条，平平淡淡却缺一不可。夏天的爱情不只有轰轰烈烈，也有这样细水长流的安稳。说到夏天，我们总有说不完的回忆，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李玖哲演唱的《夏天》，带你重温那些夏天里的故事吧。

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吹着晚风的夏天。月牙湾带着一丝异域风情，又藏着对爱情的执着与等待。歌声里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今天的歌从心动到遗憾，从热烈到安稳，陪我们走过了一整个夏天的爱情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关于夏天的心事，而夏天里最治愈的莫过于是一个微笑和一句温柔的问候。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HE 的《夏天的微笑》，愿你在这个夏天也能够遇见属于自己的美好，收获一份甜甜的心动。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
2: 随着高考的结束，升温也进入快车道，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4摄氏度左右，午后时段体感炎热，紫外线指数也比较高，外出活动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的降温措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度左右。11号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12号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4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重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买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2: 真诚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小程序声音客栈，搜。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
5: 谁踩碎夜幕爬上来？

刚刚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时光隧道》。2017年初，继诗词大会霸屏之后，董卿又制作了另外一档节目《朗读者》。第一期节目中，一度成为了热点人物，他就是许渊冲。大家关注他，不仅因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更是因为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想起许老在节目中说到的那句话，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在于你记住。

世界那么大，还有许多你不知道的事儿，无论多么艰苦，都能游刃有余，自得其乐，把荒芜的日子开出似锦繁花，把满目疮痍经营成一片绿洲，那才是自己的盖世英雄。

0: 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挽回的，比如说体重，比如说良知，但是不可挽回的东西似乎更多，比如岁月，比如旧梦，比如你对一个人的感觉。

放弃一个很爱你的人并不痛苦，放弃一个你很爱的人才是痛苦。有些人适合，你却不爱；有些人爱你，却不适合。想要知道爱不爱，不要用耳朵听，要用眼睛看，看他付出多少，是不是只爱你一个。一直让你笑的，就算吃苦也值得。宁愿笑着跋涉，也不要哭着享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队，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
5: 本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而是他承认有些事自己做不到，时间夺走了我们的年华，而生活 夺走我们的勇气。

有人说生命在于静止，有人说生命在于折腾。其实懒有懒的安逸，折腾有折腾的乐趣。怎样过自己的生活是每个人的选择，重要的是你有享受过程的智慧，又有承担后果的勇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容易幸福的人都有一点健忘，遗忘已经过去的坎坷和委屈，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汲取眼前的快乐和未来也许会出现的曙光。这不但是感恩生活，更是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的方式。

0: 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这段时间随着高考的结束，升温也进入快车道，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4摄氏度左右，午后时段体感炎热，紫外线指数也比较高，外出活动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的降温措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度左右。11号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12号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4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的听国风来聊一聊本地的非遗宝贝阳中竹鞭。一根青青的翠竹在老手艺人手里劈成细如发丝的竹面，然后呢，再经过编织绕缠的功夫，转眼就可以变成篮筐、席子，甚至呢是精巧的竹灯、竹艺摆件。你可别小瞧这门手艺啊，经纬交错之间呢，满满都是江南水乡的温润灵气。早些年，竹鞭是家家户户的生活必需品，那如今呢，它褪去了实用的外衣，成了能够摆进艺术馆的一个文化珍品。更让人开心的是，不少的年轻人也喜欢这一门手艺，跟着老师傅们去潜心的学习，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在这个时代里面焕发了新生。

主持人常小航。下面的一首歌曲，欢迎徐佳莹，言不由衷。这首歌呢是徐佳莹最难录的歌了，她初听 demo 时候呢就被打动，但是却迟迟不敢进录音室，怕唱不出那种感觉。对爱之人的真诚祝愿全在歌里了。

徐佳莹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一改以往的高音唱法，用平静舒缓的语气来唱，像跟家人轻声说话，治愈又走心。而下面一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单车，他呢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疏离，童年唯一的亲密回忆就是父亲骑着单车载他去海边。长大之后，父亲的沉默不是不爱，是不会表达。而 Eason 在唱的时候呢也特别有共鸣，因为他的爸爸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于黄绮珊的你也怀念吗，这首歌呢是经典的韩剧请回答1988的主题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回忆的温暖。他唱的时候这回真的没有飙高音，特别的温柔，唱出了长大后怀念小时候，怀念

周深的嗓音干净空灵，在创作时候，词曲作者也是特意要避开那些宏大叙事，只写生活里的小细节，没有大起大落，却满满的是安稳的幸福，特别适合今天，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的小美满，家人平安，日子温暖。

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苏芮的歌，像大人对孩子的叮嘱，别怕迷路，家人永远等你回家。既是对孩子的心疼，也是对所有成年人的治愈。不管多大，在家人眼里永远是需要被疼爱的小孩。这首歌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亲爱的小孩。你有这样的家庭吗？你有被疼爱的孩子吗？你有疼爱自己的父母吗？可以在歌曲当中对号入座。

瑞，亲爱的小孩，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家的味道和家人的关爱。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许巍的一首《家》。许巍常年巡演漂泊，也让他对于家有了更深的理解。家不是房子，是家人在的地方，是心灵的归宿，是有爱存在的托举。他年轻时和家人聚少离多，经过迷茫和痛苦，后来才明白，走过千山万水，最牵挂的始终还是家。

0: 温暖的港湾。记得要给你的家人打个电话，发句问候，珍惜身边的温暖就好。感谢各位的聆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明天见。 Ending song 来自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
1: 你的眼睛避开了光，夕阳下黄昏。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年轻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 九六，
5: 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5: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 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学。
9: 生活既有烟火俗常，也有诗意清欢。人生虽常有不顺遂，却总有小欢喜。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抚慰每诚实的自白，没有宏大叙事，没有刻意的诗意雕琢，有的是柴米油盐、周末小酌、晨起如厕、买菜做饭，这些再寻常不过的生活片段，却被作者赋予了某种深刻的哲学意味。这是一部写给每一个在庸碌人间挣扎妥协又悄悄欢喜着的普通人的作品。书中反复出现的平庸人生的乐趣，恰恰击中了现代人最深层的焦虑。我们总在担心是否虚度了光阴，是否活得不够精彩。作者给出的回应是：守住当下，真切地体验并热爱生活。生活的快乐并非来自大张旗鼓的宣泄，而是放弃自意自怜，去过一段忙碌的光阴。这种对平凡的肯定，不是消极的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接纳，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发量稀疏、肚皮嚣张的中年人，承认而立未立、疑惑仍有是人生常态，然后在这一地鸡毛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自己的小欢喜。对自由的重新定义。少年时以为自由是不用上学，年轻时以为自由是与生活和解的方式，不是消极忍受，而是勤耕与读、与时书卷，是在承认局限的前提下依然热爱，是在有憾有悔中觉得还算不虚此行。这种态度比单纯的乐观主义更有力量，因为它建立在直面现实的勇气之上。书里反复出现的意象也耐人寻味：钓鱼、种菜、做饭、看花、晒太阳，这些看似枷锁的日常活动被作者赋予了修身养性的意义。垂钓的是鱼，是生活，垂钓的是山河湖泊，心有丘壑，简单的垂钓成为安顿内心的仪式。作者通过描绘这些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提醒读者，诗意不必然在远方，而可以就在脚下迈出的每一步、端起的每一杯茶、看到的每一朵花里。本书的集二，以寻常生活方见烟火气为题，将笔触深深地扎进最日常的柴米油盐之中。如果说集一讨论的是如何在庸碌中安顿内心，那么集二则更进一步，用一粥一饭、晨起夜眠、 周末闲散，这些具体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
10: 念农夫之苦，一箪一石也谢自己的光阴碌碌。这种对劳作本身的感念，赋予了平凡食物以庄重的仪式感。周末生活的书写则呈现出另一种节奏，周五的雀跃，周六菜市场的熙攘，周日下午的独处，这些时间段落被描绘得张弛有度。作者捕捉到现代人渴望的心理图景，一周的忙碌之后有那么一点点的快乐，方是对碌碌生活的安慰。特别动人之处在于

于诗中没有将周末理想化为一味躺平，而是承认大扫除让人脑壳疼，承认中年男人对独处的执念，承认痛并快乐着就是我们不断更新的生活。这种对矛盾心理的诚实呈现，让作品避免了廉价的鸡汤感。中年人的自我审视在集二中尤为深刻，俗人张三的形象被塑造得鲜活而立体。年过四十，不再赖床，懂得取舍，不求他人瞧着好看，只愿自个儿过着舒服。从年轻时用发胶，到如今一盆清水洗脸，越是简单越是从容。而那个有时落寞的中年人一篇，则将这种心境推向更深层。忽然中年的日子既无所谓欢喜，也无所谓忧伤，大雨中的小卖部，路边小酒馆的旧音乐，与月亮成为老友，这些场景精准地捕捉了中年人特有的怅然与自洽。有些落寞其实是一个人的欢愉，这一句道尽了成熟者独有的孤独美学。不再急切地向外寻求热闹，而是学会在独处中与自己和解。集二最突出的美学特质，在于它最突出的美学特质，而非逃避。作者不回避生活的琐碎与狼狈，炒菜、搞卫生、还房贷、陪读，但正是在这些俗事当中，提炼出了静中无妄念，忙里有欢喜的生活智慧。不同于集一当中对内心理想的反复叩问，集二的目光坚定地向外投射，落点却是集三与集四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从四季风物到身体修行，从独处之久到安暖日常，他们共同构成了这本书完整的哲学图景。如果说前两集更多聚焦于内心秩序的建立，那么后两集则展现了一个人如何将这种秩序真正活出来，在时间的河流当中成为一个自觉而从容的生活匠人。集三以风物人间缓缓而行开篇，将人生定位为一场与四季同行的旅程，春夏秋冬的更迭在这里不只是背景，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方式。春天缓缓而归时，作者风尘仆仆地从他乡归来，只为赴这一场春日的盛宴。夏天有暴雨与西瓜的甜蜜，在水中滑两下，仿佛回到了少年时的惬意。秋天沉甸甸的稻穗提醒着心里所向往的生活呀，它终究还是在人间。冬日萧瑟，人生需阳光，这种对季节的敏感不是文艺青年的矫情，而是历经沧桑后的清醒选择。生活不易，但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便在四季风物的更替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集三当中关于身体修行的书写，不惑之年的作者直面中年发福的现实，以一种近乎戏谑又极其认真的态度进行了自我改造，太极拳、广播体操、俯卧撑、跑步、瑜伽，以十八般武艺撼动岁月厚重，以小小的趣味打发时光的平庸。这些文字读起来令人莞尔，却又透着一种深刻的生存智慧。

当身体开始向地心引力投降时，与之对抗本身就是一种生命态度的宣示。它不在于能否真的瘦下来，而在于这份不向岁月低头的心气本身，便是对抗虚无的武器。集三中的酒意象同样耐人寻味，喝今夜的酒无所谓解忧，酒在这里忧，酒在这里即忧，酒在这里即忧，酒在这里即忧，酒在这里即忧，酒在这里即忧，酒在这里即忧，酒在这里。

而确定的温暖，淡淡的心安。这句话几乎可以视为整部作品的题眼。大道至简，大智若愚一篇展现了作者对生活智慧的提炼。真正的智慧不是夸夸其谈，而是把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藏拙于无形处。这种价值观贯穿集四始终。择一座城，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处得久了，便觉得此心安处是吾家。过日子不是因为没有烦恼，而是日子的确没有那么多随心所欲，可日子也的确在细小中有着善意。这是一种极其务实的理想主义，他不否认生活的粗粝，但坚持在粗粝中打磨光亮。集四结尾处《滋味人间》与《岁月里的憨傻痴狂》两篇，可以视为全书的归宿性表达。这世间有太多的时候没有作为，但这世间有许多的细碎日常却疗愈时光。这不是对平庸的辩护，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洞察。所谓的成功学叙事，往往许诺一个遥远的完美的终点，而这本书反复告诉读者的恰恰是，意义不在别处，就在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刻。那个叫张三的中年人，有思考，秉持些理想，存善意，不抛弃心中光亮，不完美，但可爱又嚣张。这不是英雄史诗，却比任何英雄史诗都更贴近普通人的真实渴望。人间小满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小满是24节气中最具中国智慧的一个，它意味着晓得盈满，尚未圆满却已然丰足。这正是作者想要传达的生活态度，不追求极致的圆满，而是珍惜当下的小暖与小安，不强求事事顺遂，而是在每一次摇摆中找到平衡。在这个要求我们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时代，这部作品以极大的善意，为每一个疲惫的灵魂提供了栖息的角落。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间小满》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张三家的猫说，这本书不灌鸡汤，不讲大道理，读完只觉得心里暖暖的，像泡了一杯热茶，生活本来就不需要事事圆满。读者阳台上的花盆说，作者最戳心的一句话是，等待本身亦是一种绽放，以前总想着远方，现在学会低头看阳台的花，厨房的粥。读者月末圆的旅人说，加班到深夜翻了几页，烦躁居然慢慢消了，300幅小漫画画的全是过日子的小欢喜。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十根竹子一片叶。北宋有个诗人叫王琦，老觉得自己能耐大，有一天他到一个花园去玩，看见一片竹林，竹子绿绿的，长得真好看。王琦看了马上想了个对联，提笔写了出来，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王琦把拉下来的竹叶子比作宝剑，笔直的竹竿比作长枪。他拿这副对联让朋友们看，大家全夸他写得好。王琦美滋滋的就把对联贴在了墙上。过了几天，大学士苏东坡来他家串门，看见了对联可没说话。王琦装模作样。

地对苏学士说：“我写的这两句，请学士指教。”苏东坡微微一笑，对王琦说：“对联比方的还不错，可惜啊，就是十根竹子才一片叶儿。”王琦细一想，可不是嘛，自己写的是千叶万杆，叶儿少杆多，平均十根竹子才长一片叶儿，这叫什么竹子呢？王琦的脸一下臊得跟大红布似的，一个劲儿地向苏东坡道谢，连声说：“提得好，提得好。”打这儿起啊，王琦再也不狂了，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他也成为了一个有真才实学的诗人。第二个故事叫妙对寇宰相。寇准是北宋有名的宰相，一天他跟几个大官聊天，写了个上联让他们来对：“水底日为天上日”，是说水里的太阳不过是天上的太阳照出来的影子。这几个大官听了，大眼瞪小眼，谁也对不上。赶巧一位大臣叫杨大年的这会儿进来，要跟寇准宰相谈公事。寇准跟杨大年谈完了公事，就把刚才的上联跟他说了。杨大年盯着寇准的两眼稍微这么一琢磨，马上就对了一句：“眼中人是面前人。”寇准说的是日影，杨大年就对了个人影：“我往你眼前一站，你眼珠里准能照出我的人影，这就叫眼中人是面前人。”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镇江多云转晴，云层渐散，晴空再现，就像莘莘学子一路走来的努力，终将迎来天宽地阔，阳光正好。这段时间镇江的天气也如同一位温馨的陪考者，随着高考结束，升温也进入快车道，未来2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4摄氏度左右，午后时段体感炎热，紫外线指数也较高，外出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降温措施。未来10天13号到15号会有弱降水过程，其余时间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青年作家马毅2026年的新作，它是一部都市现实题材的小说，聚焦现代都市当中的隐身者，那些被忽略、被遗忘、默默努力的普通人。故事呢，围绕着几位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都市人展开，他们在生活、工作、情感当中有挣扎、有迷茫，也有坚守，更有孤独和温暖。小说笔触细腻，观察敏锐，真实地还原都市生活当中的琐碎和重量，人物心理刻画深刻，让人共情。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就仿佛看见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在他人的故事当中读懂生活，接纳自己，找到前行的力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1集。在英华律所里，罗英子和秋华听完了代理人肖楠楠被霸凌的经历，和程硕在办公室里商量。
3: 更何况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0年前，未成年人之间无法构成犯罪，而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讲求证据和时效。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对肖楠楠造成的后果并没有体现在实体上，人格和精神上的损伤，我觉得用诉讼去衡量是很困难的。
4: 哎，我还真就不信了，一种集体的恶，法律居然拿他没办法。
3: 法不责众，我觉得很难。
2: 程硕一言不发，罗英子看着他。
4: 哎，你呢？
5: 我觉得秋华说的有道理，咱先看吧，看看这肖楠楠今天是什么诉求，他是想上庭啊，还是想怎么着？问清楚再说。
4: 秋华说的有道理，这件事我知道，不用你说啊。
2: 罗英子板着脸走出办公室，程硕很纳闷儿。
5: 我说错什么了？
3: 好像都说错了吧？
5: 他问我的嘛。
2: 罗英子回到杨树和肖楠楠身边。
4: 肖女士、杨先生，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今天来的真正诉求是否是想让当年这些伤害你的人得到法律上应有的惩罚？
6: 不，没有，我没有想过要惩罚他们。
3: 那您来找我们的意思是？
6: 是他建议我寻求法律的帮助，要他们一个道歉。
7: 对，是我的意思，他们当年那么残忍地对待过楠楠，把楠楠永远地改变了，哪怕他们不受到法律的惩罚，对楠楠说声对不起也是应该的吧。我觉得楠楠如果得到他们的道歉，或许会从当年的阴影里慢慢地走出来。
2: 夏叔有些愤愤不平。
8: 就一个道歉也太便宜他们了。
4: 其实对于校园霸凌呢，确实是对青少年的危害非常非常大，但是该如何惩治校园霸凌又确实是社会的一大难题，也不能全由法律来规范。其实从今天的对话来看，我们也感觉到您现在在事业发展得很不错，也有了自己的新生活，但当年的这些事儿确实是让您的心里面种了一个很大的心结。我现在呢是想跟您再确认一下，您其实只是希望得到他们一个真诚的道歉，让您从当年的这个阴影里面走出来，比让他们得到法律上面的惩罚更重要，是这个意思吗？
6: 对，罗律师，我就是这个意思。
2: 罗英子迅速思考了一下，转头面向夏叔。
4: 哎，夏叔，你那边的那个案子进行怎么样了？
8: 我处理的差不多了，我有时间的。
2: 程硕有些不满，他忍不住插话。
5: 罗律师，你的意思是想让夏律师负责这件事儿是吗？
4: 陈律师，我们先把所里这案子说一下好吧，你稍等。那肖女士，我们愿意在法律上给您提供帮助， 不过我们之间还要签一份协议，您的这个案子由夏叔夏律师来做主导，我跟邱华邱律师我们都会做一些辅助的工作的。首先要在您这个案子上做一个调查取证，拿到当年他们霸凌您的证据，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好不好？那夏叔，你再跟他们谈谈关于协议的事。
6: 好，嗯，让二位跟我来这边吧。夏叔，
3: 我去帮你拿一下协议吧。
6: 啊，谢谢。
9: 夏叔和秋华都去忙了，罗英子和陈硕单独聊着。
4: 说吧，陈律师，什么事儿？
5: 出来聊聊去。
9: 罗英子跟着陈硕走到门外。
4: 什么事儿？
10: 什么意思啊？这案子你不经手啊？
4: 不说了夏叔吗？
10: 夏叔什么工作能力你又不是不清楚，你让他跟，不靠谱啊。
4: 所以我说让秋华帮忙嘛，怎么我说话你都不认真听？
10: 我听清楚了，但是我给你介绍案子，你让我跟别人打配合？咱俩呗，又熟，好沟通，对吧？
4: 咱俩？
10: 对呀、啊。
9: 罗英子凑近程硕。
4: 你忘了？
10: 我忘什么了？
4: 薛朗那边的，那样我们锁的，我给盯着呀。放心吧，你这边有什么需要帮衬的，我随时上帮。
10: 啊。
11: 徐老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9: 两人聊完，程硕朝方瑞招招手。
11: 方瑞，撤。拿着我衣服啊。
9: 方瑞起身向英华律所的三位点了点头。
5: 走了，秋律夏律。
6: 拜拜。
5: 拜拜拜拜。
9: 过了一会儿，程硕和方瑞回到了梁城律所。
12: 这俩助理多好。
10: 你现在这个阶段
12: 比你们这样
10: 你越急
12: 多了是吗？
10: 你越不急我跟你说。
9: 韩志通看到了程硕。
13: 哎，陈律师。哎呦我陈大律师，我总算判断您了。
10: 怎么了韩律师？
13: 您还记得你有一个案子吗？
10: 我手上拿只一个案子，你说的哪个呀？
13: 哎呦，贵人多忘事儿，我给您。

0: 提醒一下哈，明山。
1: 昨天明海的上诉期到期了是吧？
0: 对。
1: 哎，我忘问了，我现在我给法官。
0: 不用，这种小事儿我来做就行了，我已经打过了。明海没上诉，
1: 那就证明判决结果生效了嘛，
0: 生效
1: 马上可以进入执行程序了，对他来说好事啊。哎，
0: 别高兴太早啊，这种好事明山不是应该比你更积极吗？
1: 对啊。
0: 哎，明山跟你联系过吗？
1: 没联系过。
0: 明山为什么不跟你联系？想过吗？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说的有点道理啊。那去趟明山吧，咱一起。
0: 别，我这刚跑回来，水还没喝一口呢。
1: 懂了，你已经立功了，韩律，好吧，我自己去就行。
2: 二瑞，
1: 哎，你出发了，走了。
0: 哦，
1: 走了，韩律。
0: 好嘞，拜。
1: 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能给忘？
3: 是，哎呀，韩律，哎，师傅，你等等我。
4: 程硕他们离开后，韩志通忙不迭地来到方丽红办公室。
5: 你是说明山一直没过问？
6: 是啊，上诉以后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
5: 老韩，这种情况不胜诉，明山急，别人不急；一胜诉，明山不急，别人都急。你可得注意啊！
6: 放心吧，他们那点小把戏。哪能瞒得住我呢？我注意着呢。
5: 你注意谁了？
6: 相关利益各方我全注意了。我布置了不止一个眼线，好几个呢。但凡他们那边有个风吹草动，我立刻就能知道。
5: 不是，你要特别注意你的搭档陈硕。
6: 你是说陈硕有可能卖身投靠出卖所里的利益吗？
5: 不是，我是怕他钱迷心窍，该圆通的地方不圆通，只顾着看自己的利益了，反而给所里带来更大的损失，明白吗？
6: 放心，看着他油滑，在我面前他就是个弟弟。但是有件事儿我得说道，这个案子全凭我在那儿盯着呢，这代理费才分我20%，咱们所里像我这样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律师，你能找出第二个吗？哎呦，
5: 得了吧，老韩啊，别在这儿占了便宜还卖乖好吗？您不就是长了个眼吗？啊，这个案子不是人家陈硕自己打的。20不少了。
6: 新来的总是香的。哎呦，老帮菜再出力也不讨好。哼。
4: 韩志通随即拨通手机。
6: 哎，师傅，我打听个事儿啊。这个明海不上诉，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4: 程硕带着方瑞来到明山集团，两人在孙明山办公室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7: 哎呦，孙总，等您半天了。
8: 哎呦，二位，抱歉，我今天呢一天的会，我现在还得赶场。
1: 汇报一下情况啊。跟法院这边确认过了，明海呢没上诉，判决已经生效了，咱们这边是不是可以进入执行了？
8: 我一切听您的啊。
1: 那么考虑到对方的背景呢，还有他的这企业特点，除了已经查封了他们的银行账户之外呢，我想再查一下他们主营业务以外的资产，所以财产信息上报给法院，你觉得呢？
8: 我呀，一切都拜托二位，拜托了啊！抱歉，我得赶紧走。哎，抱歉。哎，
1: 随时电话联系。
8: 好嘞。哎，走。
4: 孙明山开车匆忙离去，言谈之中也避重就轻，这引起了程硕和方瑞的警觉。
9: 哎，师傅，这是他的事儿，怎么自个儿一点不上心啊？
1: 老狗学不会新马戏，一定是背着自己的律师耍花样了。
4: 程硕拨通了手机。
1: 哎，老薛，给我查点事儿呗。
4: 回去的路上，方瑞开着车。
9: 师傅，我有个同学，现在在德仁所当律师，他们所刚刚接的那个明海的案子，所以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跟他们打听打听，看看明海跟明山近期有没有什么接触。
2: 不可能说的，人家代理的明海，
9: 不是他代理的，是他所另外一个律师代理的，他那功夫一直是别人打压着呢。
2: 这么说的话，我可以问一下啊。
9: 行。
10: 同学之间因为互相
4: 中午，夏叔和秋华买了午餐，回到了律所。
10: 辱骂等行为可能会触犯的法律有《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
11: 行了，别背了，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刑法规制的范畴。
10: 还有呢，《刑法》第246条侮辱罪。第293条寻衅滋事罪，
11: 你觉得够得上吗？
10: 我觉得够得上，但法官不一定这么觉得。对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相关教育机构，若未尽到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受到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哎，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去找肖楠楠当年的那个高中啊。
11: 那你怎么证明肖楠楠受到过人身伤害呢？
10: 我就不信了，我再找找。
11: 别找了，有这个功夫，咱们还不如去跟肖楠楠谈谈呢。
10: 谈什么呀？
11: 放弃呀。
10: 为什么呀？
4: 秋华一边吃饭，一边和夏叔聊着。
11: 很多人从小就受欺负，生存环境很恶劣，那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吗？
10: 那你的意思是，肖楠楠就应当承受这一切？
11: 我可没这么说啊，我不过是经历的比他多，我知道很多事情根本就没有办法，借助于法律，还不如求助自己。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不能那么玻璃心。
10: 你觉得肖楠楠玻璃心？
11: 我觉得有点。我从小到大比他经历的多多了，我现在一样好好的活着。
10: 秋姐，你说这话我可没办法赞同，就是因为跟你想法一样的人太多了，所以大家才对社会上的弥漫的恶视而不见，让那些坏人坏孩子肆无忌惮。
11: 可是你管你能怎么管？刑法、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你刚才不都查了吗？
10: 那就算没办法让他受到法律上的制裁，那总得让他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啊，让他当面向受害者道歉，让受害者得到精神上的抚慰，难道不应该吗？
11: 应该，只怕是很难做得到。
10: 那我倒要试试。
11: 你先吃饭吧。
4: 第二天，夏叔想尽办法找到了当年校园霸凌施暴者的地址。他来到了一家快递公司门口。
10: 师傅你好，请问魏桂英在里面？
12: 那不里面正喊着呢吗？
10: 他这是怎么了？
12: 我们这地方啊太小，不够用，他要去贷款把旁边的地方也给租下来了，没想到呀上当受骗了，他把钱给了骗子，原来那地方是人家的。
10: 啊？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啊？
12: 哎呀，挣点钱都不容易呀。
10: 行，谢谢您啊。
12: 没事。
4: 夏叔走了进去，见到了不修边幅、面容憔悴的魏桂英。
10: 您好，请问魏桂英在吗？
13: 什么事儿？
10: 您是魏桂英？
13: 对啊。
10: 魏女士您好，我叫夏叔，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这次来找您呢，是因为我们所接受了肖楠楠女士的委托，为他曾经遭受过校园霸凌事件提供法律帮助。您和肖楠楠是高中同学吧？
4: 魏桂英的态度十分恶劣。
13: 你有病吧？还道歉？
14: 谁他妈跟我们道歉呢？还抚慰他的心灵？谁抚慰我呀？小姑娘年纪轻轻的，你懂什么叫伤害吗？我告诉你什么叫伤害。我大学毕业到现在，连工作都找不着，我所有的点点都放在这儿了，我被人骗了，谁他妈跟我赔礼道歉呢？
4: 魏桂英越说越激动，她步步紧逼，把夏叔赶出了门外。
14: 你律师是吧？你怎么不给我这种人伸张正义呢？你还伤害，涉及伤害了，那我们这人不得死去？ 可理喻。道歉，没门儿。
4: 接着，夏叔又找到了另一个施暴者张小莲。
11: 肖楠楠，那个好女，
10: 我必须要提醒您，您现在还对她使用侮辱性的称呼。您当年的行为对肖楠楠女士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她到现在还被这件事情困扰。所以，肖楠楠希望你能为当年的行为对她做出正式道歉。
4: 张小莲不以为然，嗤之以鼻。
11: 我们不就是给她取个外号，开几句玩笑，啊，这就成伤害了？我今年我都换了三份工作了，无论我如何努力，老板就是看不上我。
4: 张小莲为自己的遭遇流下了眼泪。
11: 我今天被辞了，明天我工作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房租我没钱交，我吃饭睡觉我没着落，有人跟我道歉了吗？
4: 过了一天，秋华约了肖楠楠在一家茶楼里见面。
15: 你好，肖楠楠，哎，请坐，请坐。啊，我点了水果茶，可以吗？
16: 可以，谢谢你啊，邱律师。
15: 不客气。今天请你过来，就是想随便跟你聊聊。我们夏叔律师根据你提供的名单找到了几个人，但是结果你应该也能想象得到。那我就跟你直说了，他们是觉得当年年龄比较小，不过是随口跟你开了几句玩笑，而且你家里条件又比他们好，他们做事情难免对你有些敌意，在那个年龄阶段有那样的心理动机也是可以理解的。
16: 邱律师，你的意思是说那些事情构不成对我的伤害，这一切都是我过于敏感，不是生非是吗？
15: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当年对你做的这一切当然是不对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很残酷，你要是想活下去，就得把自己的心脏变成一张粗筛，把那些细小的东西都筛掉，你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强大，只有你变强大了，别人才不会伤害到你。
16: 那还要律师干嘛？还要法律干嘛呀？他们已经从你们那儿得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现在又打电话骂我是好女，是我错了，我不该找你，我就该自己受着。该交的钱我都交了，咱们终止协议吧。
4: 郁闷的秋华回到了律所。
11: 夏叔，肖楠楠要终止协议，你知道吗？
10: 什么？为什么？
11: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去找肖楠楠的高中同学的时候，是不是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了？
10: 我是告诉了其中一个人，但是他说他要向肖楠楠道歉，我才给他的。
11: 我一猜就是你，你这智商又倒回去了啊？他们哪是要跟肖楠楠道歉呀？他分明就是要套肖楠楠的联系方式，然后传播给其他同学。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打电话骂肖楠楠了。
10: 这人怎么这么坏呀？那怎么办呀？
11: 能怎么办？终止就终止呗。反正这个案子咱们确实也做不了什么。终止协议对于肖楠楠来说，没准也是好事儿。
10: 那不行，就这么放弃了。我再给他打电话去了。
4: 说着，夏叔拨通了手机，却无人接听。
11: 等英子回来商量商量，不行，我们把钱就退给人家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41集，导演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0: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2集。这时郝磊打来电话。
1: 喂，郝总，怎么了？
2: 夏叔，马总跟杨总这边的情况我想跟你对一下，你有空吗？
1: 我现在有个案子比较麻烦，暂时走不开，要不你晚上过来找我吧。
0: 韩志通在办公室里接着电话。
3: 是这样啊。哦，那我知道了。哎呀，谢谢兄弟了。哥欠他，哥心里有数，啊，咱们来日方长，那就先这样。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0: 中午在健身房里，薛晓峰第一时间把查探到的信息分享给了程硕。
4: 两家早勾搭到一起，
5: 明海把明山钱还了？
4: 那没有，只是走得很近。昨天司明山还去了明海集团，而且这个明海的老总亲自下楼去迎接，啊，俩人谈笑风生，
5: 聊什么？
4: 那谁知道？我这小兄弟就是明海集团里边一个部门主管，他只知道明山去人了啊，聊什么，干了些什么，这个协议达成之前他不可能知道。
5: 律师在前面冲锋陷阵，
4: 嗯，
5: 当事人把律师给卖了，图什么呢？这图赖在这儿律师费啊？
4: 您一个人律师费800多万，你管那叫点儿啊？啊，
5: 是不是？那两家什么时候开始联系的？
4: 就你们一审胜诉之后。哎，其实啊，按理说呢，这个明海集团的老总，人家是正处级干，他怎么能看得上一个民企老板？就是你们这一审啊，这做得太扎实了，证据收集得太全面了，他们知道，即便是这案子到了二审也得败诉，所以说是演了这么一出戏。
5: 这明山的孙明山又不傻呀，他知道明海怕什么。
4: 嗯，
5: 那所以嘛，不论是明海的态度怎么变，明山的核心诉求不会变的，他就是要让明海还钱嘛。
4: 就是这意思。
5: 嗯，
0: 程硕心事重重地开着车，
5: 背着我跟明海见面，真有你。
0: 程硕拨通手机。
6: 哎
7: 哎，孙总啊，哎，你好，你好，我陈硕啊。
6: 嗯，关于明海的情况，我找的公司查的已经差不多了，说他们是在平陵
7: 买了一块地，内部情况呢，说是要盖个宿舍，但具体什么用途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呢，这块地啊，目前还没有被封，其财产价值足以覆盖大部分的债权。您看这情况，我们要不要尽快提供给法院啊？
6: 还真找着了，
8: 哎，提供啊。这些人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们不主动的执行判决，咱们就申请执行。
7: 哎，那就提供给法院了啊。还有一点，孙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之前的代理协议里边有说过，我们双方呢需要建立一个共管账户，去收取给付款，还有就是执行款。那现在马上要执行了，您看您这边方不方便派一个人跟我对接一下这个事儿啊？
6: 可以啊，你说什么时候？
7: 那越快越好啊。不，明天，明天成不成？
6: 行，
8: 明天我就派人过去啊。
7: 那您先忙啊，我等您的人。
5: 你对我不义，就别怪我对你不仁。
0: 挂了电话，孙明山在办公室里和集团股东聊着。
9: 孙总
10: 啊，
9: 咱们正在跟明海谈判呢，这个时候提执行好吗？
10: 那有什么不好啊？啊？哎，咱们跟他们谈判，
8: 他们那边是一拖再拖的，
10: 不就是不想还钱吗？咱们呢，趁着还没谈成，抓紧执行，能执行回来多少就执行多少。咱们执行的越多，谈判的时候筹码就大。
9: 哎，那个陈律师知道谈判那个事儿吗？
10: 哎，
8: 这可不能让他知道。哦，对了，告诉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让陈律师听到任何风声。
0: 下午，程硕回到了梁城律所，直接来到韩之通的办公室。
11: 哎，进。
7: 好嘞，找我。
12: 哎呦，我可把你盼回来了。
0: 韩之通神情紧张地关上了门。
8: 坐坐坐坐坐坐坐，
7: 这门也关上。
12: 不，
7: 这么严肃，这怎么了？怎么了啊？
12: 我得到了个确切消息，明山跟明海在谈判。
7: 这有点不地道了。
12: 我早就猜到了，一遇到这种时候，当事人。

0: 执行一笔咱提一，执行一笔咱提一笔，啊，执行一笔咱提一，啊，执行一笔咱提一，知道吗？
1: 行，我知道了。我跟孙明山说了，赶快把共管账户这事儿给建了。明天呢，他就派人来，我们一起去银行。
2: 建共管账户，那他们要是不同意，咱们提不出钱，那就咱不是白干了？
1: 你得看这账户是谁去建，然后用什么方法建。
3: 韩志通顿时忐忑不安起来。
0: 陈叔，不能这么干。
1: 不怎么干了，
0: 风险太大，容易被人抓住。
1: 韩律师，你这操心了。我陈硕呢是律师，违法的事儿我肯定不干。还有啊，只要他们履行协议，这共管账户那就只是一账户。
0: 兄弟，你听我说一句啊，你听说过哪个律师打了个一审就能挣个千八百万的？打一开始我就知道，明山的这个标他就是个噱头，他就是引着律师上钩的。兄弟啊，咱现在降一降，咱就只要个100万，这事儿还好商量，你说是不是？
1: 我能赚800万，但我只要100万。
0: 要不说你年轻呢，老话说得好啊，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挣到手的那才是钱，挣不到手的那就是纸上个数字。
1: 韩律师，这件事呢，我就按协议办事儿，我只要我该得的。如果你担心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事儿上报到所里边，你看所里边怎么说，行吗？
0: 我上报干什么呀？不，你能多挣，我也能多分，是不是？
1: 那不就结了吗，老哥？啊，不用担心，我这边有任何进展，我第一时间跟你说，行不行？行了，哎，好了。
3: 晚上，郝磊来到英华律所。夏叔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律所，夏叔还在。
4: 好嘞。我问你个问题，就算你当不了董事长，你也是大股东，你又不缺钱，为什么非要跟你大伯小叔争呢？
5: 你们当律师，接一些普通的案子也能挣钱，你何必要要债钻到别人车轮子底下，半夜跟当事人道歉，你图什么呀？
4: 这叫成就感，你懂不懂啊？
5: 成就感，是你钻车轮子底下有成就感呀？还是跟流氓债主斗智斗勇有成就感？
4: 怎么没有了？我觉得我自己挺厉害。我以前好像什么都有，但其实两手空空。我现在什么都没了，但我非要抓住点什么。你不也一样吗？
5: 所以我就说嘛，咱俩其实挺像的。
4: 哎，行了，就知道套近乎，忽悠我给你工作呢。说正事儿。你现在只能靠兰姐，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怎么办买？只能靠兰姐。怎么办买？
1: 没多长时间，咱就能办完，好吧？
4: 好。
1: 来，您先。
5: 哎，我给你搞。

0: 不用，好好工作，少操劳。
1: 程硕带着董瑶来到银行办理手续。
0: 董小姐，这几份呢，就是咱们双方建立共管账户需要签的协议。我们梁成所已经盖好章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话，你们把名单的章一盖，咱交给银行就好了。
2: 好，那程律师，我看一下。
0: 哎哎。
1: 董瑶正看着资料，程硕刻意和他套着近乎。
0: 董小姐，
2: 嗯，
0: 我今天见您嘛，我觉得眼熟啊。我呢，之前是跟孙总还有孙太太吃过一次饭，当时孙太太呢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今天见你呢，我就是觉得这眉宇间的神韵啊、气质啊，包括谈吐什么都有点像。
2: 您说的那是我姐。
0: 孙总太太是你姐？
2: 是啊。
0: 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姐。
2: 是啊。
0: 表姐亲。难怪了呢，你说。哎，我当时我还想呢，我说这孙总这是怎么积来的福分啊，娶了这么好的老婆。哎，今天一见你，我知道我有点孤陋寡闻了。
2: 哎呦，您可别开玩笑了，我哪能跟我姐比。我算是知道我姐夫为什么愿意跟您合作了。
0: 我这就是业务能力一般，最
1: 正聊着，银行经办人来了。
3: 陈律师，
0: 你好，
3: 来了来了。
0: 你好。啊，我今天来呢，刚才在电话里说了，就是办理一些共管账户的业务。这个就是名山的财务哦，董小姐，董小姐。
2: 你好。
3: 那你们两位跟我来吧。
0: 可以啊，可以啊。
3: 这位请。
0: 哎哎。董女士，您先。嗯。
1: 经办人带着程硕和董瑶来到了柜台。
3: 小张，
4: 哎，马经理，
3: 陈律师他们律所在咱们这开个户。
4: 好的，
3: 啊，你请坐。
4: 授权书和身份证都带了吗？
0: 哦，有啊，授权书、身份证，来，协议都给您。很快了，
4: 好，对，
1: 开完账户，程硕和董瑶走出了银行。

0: 无论是哪个公司也可行，无论是哪个公司也可行，无论是哪个公司也可行，无论是哪个公司也可行。我跟方丽红说一下。
1: 程硕走上楼，来到方丽红的办公室。
0: 好嘞。
2: 哎，陈律师，有事儿？
0: 不打扰你了。
2: 不打扰，不打扰。
0: 我就汇报一下明山南案子的一些进展。
2: 坐。
0: 好。现在呢，一审胜诉了。
2: 嗯。
0: 对方也没上诉，一审判决结果已经生效了。
2: 哟，那得恭喜你啊！
0: 这是在咱们所和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谢谢所里边。
2: 陈叔啊，对方不上诉，不见得是件好事。也许转移了一个战场。
0: 什么意思啊？
2: 现在啊，有很多的当事人，他们不习惯于用法律来解决问题，都习惯于用权力来运作。他们不上诉，不代表他们就复判了。也许人家换了一个玩法，比如说私下里用其他的手段来和我们的当事人勾兑。
0: 方律师，好像还真像你说的这样。胜诉之后呢，我就找人查了一下，这两家老死不相往来的企业啊，突然变得一家亲了啊，没事就私底下接触，就像你说的勾兑吧。但关键是呢，这孙明山跟我只字未提。我看样子你都想到前面了，姜还是老的辣，方律。
2: 现在啊，的太多人都缺乏这种契约意识，打官司的时候找律师，把律师当枪使。一旦事情有了转机呢，人家就会踩着律师往上爬，最后结果就是一脚给律师踹。
0: 那照你这么说，是不是我们现在担心的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在这案子里边了？那怎么办啊，方律师？我没这方面经验，你肯定是比我知道的多，怎么办？
2: 明山对你只字未提，就一直瞒着你呗。
0: 对，昨天跟他们通电话，只字未提。
2: 那执行呢？他们还执行吗？
0: 催我来啊，让我快点。我今天去了趟法院，提交了申请。
2: 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他们双方还没有勾兑好，目前他们还是需要律师的。
0: 嗯，
2: 既然人家没有挑破，我觉得你不妨也不要说破。
0: 嗯，
2: 抓紧时间督促一下法院赶紧执行。
0: 哎，
2: 但是有一条特别重要啊。
0: 嗯，
2: 执行回来的钱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哎，我记得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要建一个什么共管账户来着？是
0: 吧？对，建好了，今天跟他们明山的会计一起去银行开好了。已经
2: 开好了，那就不好办了。
0: 怎么了？
2: 共管账户如果没有对方的允许，这钱我们还动不了。
0: 能动。
2: 能动
0: 能动。我今天呢把双方的建立共管账户的这协议呢提交给银行提交的这协议是正式的，也就是说真的。这明山的财会呢，拿着张咔咔咔咔就都敲上了。只不过我提交的时候交了两份，这两份是我们梁政所的权限更大，只要我们想的话，随时都可以撤销他们的权限。
2: 哦，
0: 我做错了吧？是不是方律师？
2: 没有，陈叔。你留着一手，特别好。
0: 哎呦，你这吓死我！你刚才那么看着我，我以为我做错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对方完毕，那我去忙了。
2: 那行，
0: 对，打扰了，黄磊啊。

0: 陈硕又来找陶正。
1: 谢谢。
2: 好嘞。
1: 哎，陈硕，
3: 来看看看看，气色气色怎么样？
1: 挺好的。怎么了？
3: 上次你说这曼河岸需要人吧，说我气色不好，让我养养，现在养好了。而且你看这明山这事儿呢，医生也申诉了，我现在闲着没事，我可以加入曼河岸了。
1: 啊，虽然明山案胜诉了，但还没有执行呢。
3: 执行是没事儿吧？我刚刚跟这个方律师商量完，没有什么事儿了。嗯，现在万和是关键。那我觉得啊，这万和案。

0: 那跟我之前看过的一个案子特别的像，铸成案。所以呢，你就让我加入呗，我肯定能帮上大忙。
1: 支书，你但凡早一天跟我提，我都能让你加三儿。但是现在呢，这个团队已经满员了，案子大，利益大，加你一个人就会少分一份钱。你呢，站我角度替我想一想，我真的没有办法和其他的合伙人交代。
0: 嗨，你放心吧，陶律，我肯定不会让你为难的。我就是想为咱所里边尽一份我自己的绵薄之力。
1: 我太了解你了，陈叔，你是想多挣一份钱，一个名山案就可以了，啊，差不多得了。
0: 你被看出来了，还是陶律师你了解我？那行吧，反正你这有任何需要的话，随时呼唤，好吧？
1: 没问题啊，
0: 我先走。
2: 程硕回到自己办公室里。
0: 那我去，
2: 这时，方瑞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
3: 师傅，
0: 你小子怎么回事？不好好在这备考上
3: 了？你俩跟明山真的在谈判？我还打听到，后边还有赵博在协调，这不要坑咱们吗？
0: 这两天跑这事儿呢？
3: 对呀，师傅，咱怎么办？
0: 我自己看着办吧，我出去一趟。
3: 你去哪儿啊？
0: 谢谢，备考。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42集，导演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

0: 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镇江多云转晴，云层渐散，晴空再现，就像莘莘学子一路走来的努力，终将迎来天宽地阔，阳光正好。这段时间镇江的天气也如同一位温馨的陪考者，随着高考结束，升温也进入快车道。未来2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4摄氏度左右，午后时段体感炎热，紫外线指数也较高，外出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降温措施。未来10天，13号到15号会有弱降水过程，其余时间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古典和现代啊，就是当古典笔墨撞上现代的编曲还有传统的文化画作耳畔的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国风流行的音乐已经走进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久了，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十首歌曲，我自己平时也特别爱听，我们今天可以穿梭在宋词山水、戏台旧梦还有江南烟雨之间，一边去品读歌曲创作的故事，一边呢聊一聊国风音乐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在曲调里面读懂藏在旋律里的中华文脉。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

说起国风流行呢，总是绕不开这一首《兰亭序》，而歌曲呢，也是取材自王羲之传世书法名作《兰亭集序》。其实在歌曲当中啊，尤其是华语的国风是分为古词新编还有现代填词两类的，《兰亭序》呢，就是属于后者。方文山以行书的意境落笔，将行书那一种飘若浮云的感觉和气韵呢，就融入到了歌词当中。整首歌呢，是以离愁为线的，借着兰亭山水写人间别离，尤其里面的二胡和钢琴混搭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千禧年前后国风的一个标志性的编曲手法。而兰亭序呢，也是东晋那会儿王羲之邀约了一众文人齐聚兰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绍兴的兰亭景区啊，你就能看到那个弯弯曲曲的小河边呀，还有当年这个曲水流觞的印记。酒杯呢，在那个时候会飘在水上，飘到谁的跟前啊，谁就得当场作诗喝酒，然后呢，当天的时候众人就写下了很多的诗文，最后就整理成册，王羲之呢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集序》。所以这一份文人雅趣呢，正是《兰亭序》这一首歌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换曲调，听到这一首另有一番风味的国风金曲，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

这首歌呢是源自经典的京剧折子戏《花田错》，也是早期融合戏曲元素国风的一个标杆啊。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一首歌。那其实呢，国风音乐里面的戏腔溯源并非是凭空创造的，早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歌手尝试戏曲加上流行了，只是《花田错》呢是把京剧的嬉皮流水唱腔融入到了节奏布鲁斯当中，就开创了中西融合的一个新方式。它呢是改编经典的曲目的剧目，那其实故事呢讲的就是小姐奔赴花田庙会，偶遇到了一个书生，然后阴差阳错呢就闹出了姻缘的乌龙。戏里面一句错缘相逢就是歌曲核心的利益了。那王力宏呢就借用戏曲里面阴差阳错的爱恋，然后谱写成了一个流行的情歌，把古戏里面的爱恨遗憾化作了歌词里面的缘分本就阴差阳错的一个走心的感慨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恰好就是印证了国风的内核，它不是生硬的去堆砌一些古风的词汇，而是深挖传统的曲艺，让老国粹呢适配当代的审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国风经典歌曲，来自黄龄的这一首《入画江南》。

伴着温婉的曲调走进了黄龄的入画江南，歌曲呢是以江南水乡为骨架，勾勒出了烟雨古镇、石桥乌篷的一个诗意画卷，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国风冷知识啊。其实江南题材呢是国风创作的一个高频选题，但是唐宋时期的江南乐府还有吴歌呢，本来就是民间传唱的小调，那如今的江南国风本质上就是古时候的吴歌的一个现代化的延续。那这一首歌呢，黄龄本来就是那种比较软糯细腻的声线，和江南的气韵真的很搭配啊。从白墙黛瓦，然后到渡口归舟啊，就是那种江南文人笔下的烟火景致的感觉，特别适合我们出去旅行，尤其到了一些水乡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把手机里面的歌改成这样的一些国风歌曲，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境。而且现在的这些歌曲当中会有一些竹笛呀、琵琶呀这些民乐，很多创作者都是远赴苏杭去采风，然后把这个水乡的风物转化成旋律的，所以听着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温柔小调的感觉，有一种泛舟江南的闲情，让大家会觉得足不出户就能够在旋律里面踏入到水墨江南画卷当中。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很有特色，它是粤剧名家曾小敏唱的，是粤剧和流行国风跨界融合的一首歌，叫做《带你归来》。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粤剧名家曾小敏的《带你归来》。那其实戏曲国风呢是分为京昆粤剧和粤剧，那其中一个粤剧呢是指粤语演唱的这种岭南的传统戏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另外一个粤剧呢是超越的粤，发源于浙江，以粤地为名的江南戏曲。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粤语的粤剧的国风呢，是保留了梆子还有高胡等等岭南的特色乐器，和北方的戏曲国风的编曲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而他的这个歌手曾小敏呢，是作为专业的粤剧演员，所以他将粤剧的念白呀，还有水袖的意境呀，都融进了流行编曲当中。整个的歌词呢，也是以相思守候为主题的，糅合了岭南本土的民俗还有古典的这种爱情在当中。那有很多听众可能是有点分不清戏腔和戏曲原腔，这首《带你归来》呢就是范本了，它是保留了粤剧的那一种咬字的特点，然后搭配了现代的抒情的一个编曲。当然近些年的话，我们也听到不少的戏曲名家跨界国风，打破了那种戏曲老龄化的一个困局，也借助了流行音乐让地方戏曲收获了年轻的受众。一曲《带你归来》既是缠绵情歌，也是岭南戏曲传承的缩影，让粤韵风华乘着国风浪潮流传到了现在。流行纪念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国风歌来自糯米的《戏中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当古典笔墨遇上现代旋律，国风从古籍山水里款款走来。今天呢，我们就循着一曲曲国风金曲，拆解词曲底蕴，细说冷门雅趣，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打捞藏在流行曲调当中的千年华夏风雅。这一首《博虎说》送给你们。

博虎说呢，其实也算是破圈级的国风代表作了，融合了唐诗念白还有戏腔。那国风里面的诗词入歌呢，是从古代就有了，乐府诗呢本就是配乐演唱的一个歌词，那现代的诗词国风呢正是复刻了古代乐府传唱的形式。歌曲一边化用了唐寅的诗词，一边呢用戏腔诉说着唐伯虎的半生坎坷，那这个风流才子的诗意还有洒脱都在曲调之间都能听到了哈。那音乐人呢也是将平仄韵律化作了旋律，让古诗跳出了课本，成为了随口哼唱的流行曲。这也是国风音乐的隐性价值，以流行做桥梁，潜移默化地传播了古典的诗文，让千年诗词在新时代唱响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龙猛四宽度的叫做《渠书凌园一梦牵》。

这是一首小众国风的歌曲，但是真的很好听，对不对？那歌名当中呢，渠书呢指的是古代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就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的温柔。歌曲的开头呢就用牡丹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然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还有深情。小众的国风呢，虽然说传唱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是深挖了冷门传统的文化，填补了国风创作的空白，让禅院文脉呢，借着音乐延续了生机。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龚琳娜今年啊，大家非常喜欢听的一首国风歌曲，叫做《江声入旧年》。江声入旧年以江河岁月为主题，借着江水奔涌写时光更迭。那山水题材的国风呢，也是承袭了山水诗词的传统，从魏晋山水赋一直到唐宋的山水词，那山水呢一直是古典文学核心的意象，自然呢也就是国风创作常青的一个选题了。笛声开篇呢，伴着流水的音效，勾勒出了江水滔滔还有岁月流转的画面。歌词呢，也是化用了大量的怀古诗词，凭着江景去探这个流年的聚散啊。所以呢，有时候听到歌曲的时候，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那一份意境，还有中式留白的审美。一曲《江声入旧年》，把山河岁月、岁月离愁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也让听众朋友们在曲调当中感受到了中式独有的怀古浪漫。接下来这一首，从它的前奏我就非常的喜欢，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

作为周杰伦后期的国风力作，取材于古典离愁还有梨园的故事。那国风里面的这个霜啊，其实是古典高频意象，唐诗宋词呢经常用霜去比喻离别，沿用千年之后呢，也就成为了国风歌词的经典符号。整首歌呢都是以梨园戏般的爱恨离别为底色的，里面有古筝有板鼓交织在一起，延续了周杰伦的这种国风的细腻和雅致，而且也是方文山依旧善用的那种凝练的文言去勾勒的悲欢。那时隔多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哦，他还在深耕国风，从早期的青花瓷再到红颜如霜，创作的思路呢从这个描摹器物转向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镇江多云转晴，云层渐散，晴空再现，就像莘莘学子一路走来的努力，终将迎来天宽地阔，阳光正好。这段时间镇江的天气也如同一位温馨的陪考者，随着高考结束，升温也进入快车道。未来2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4摄氏度左右，午后时段体感炎热，紫外线指数也较高，外出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降温措施。未来10天，13号到15号会有弱降水过程，其余时间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3到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
0: 是。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8: 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本期的听国风腔小调照花台。这个呢，也是藏着一段跨越百年的市井烟火气啊。这首曲子的源头呢，能够追溯到清代的俗曲小调，最初呢是民间口耳相传的唱段，唱的是闺中女子对镜梳妆思念情郎的细腻心绪。秋香亭前照花台，奴把菱花镜儿台，那寥寥的几句就勾勒出了少女怀春的娇憨还有温柔。后来呢，她融入了京剧、评剧等等一些戏曲的行当，成为了丑角或者是花旦的一个经典唱段，曲调也是婉转俏皮的，带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如今呢，戏腔改编的版本保留了原曲的灵动韵味，又加入了现代编曲的一个层次感，让这一首老曲子焕发出了新活力。当戏腔的婉转遇上现代的旋律，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段小调，更是藏在市井里的中式浪漫。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
4: 多。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7，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是的，今天是一个星期三，很多网友呢出于对于星期三这个日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种无奈，迫不得已之下给星期三取了一个美名哈，叫做小周末。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下班路上适合做一些什么呢？适合好好的开车哈，安全的到家，也适合听一些有的没的，比如说鸡汤哈。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听说过一句话，叫做一个人没有办法改变生命的长度，但是能够改变生命的宽度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能够活多久，但是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生命的质量，让自己活得更精彩。我以前一直认为这句话，一个人没法改变生命的长度，但是能改变生命的宽度，是一句心灵鸡汤。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你改变不了你的身高，但是你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宽的意思啊。身高没有办法决定，但是你多吃宵夜，对吧？多吃零食，多喝奶茶，你一定能够改变你生命的宽度的。开玩笑哈，人到中年真的听不得这种话。别说中年了，就是你过了20岁，基本上在身高这方面就没有什么成长的空间了，只能在你的宽度上做一些努力。说到身高，网上曾经有一个话题很火，就是网上经常会有一些坦白局，比如说你不大愿意跟别人分享的一些私密的话题，比如说你的收入有多少，你可能不愿意跟你的，但是在网上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跟一些陌生人，跟一些陌生的网友分享，所以网上经常会有类似的坦白局。网上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坦白局，就是坦白自己的身高，说你们平时在现实生活当中都会虚报身高虚多少。有网友说他的官方身高是160，但是真实身高只有158，我觉得这还不算是特别的离谱哈。还有人说他一般呢会让别人先报，然后根据别人报的这个身高战略性调整。也有姑娘特别鸡贼，说自己呢身高1.73米，但是呢在外面都报1.70米，不给任何谎报增高苟活的机会。有点太狠了哈。什么时候最能够感受到身高上的差距呢？可能就是南方的姑娘去北方旅行的时候。前几天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个南方姑娘吐槽，说自己呢身高1.54米，去北方坐公交车，她呢站不稳摔了，旁边有一个1.9米的直接把她抱起来问，这是谁家小孩？谁家小孩？这不就是信不信我跳。而下面就差点变成修仙的真实版本了。云南昆明的薛师傅前一段时间呢在自己家里这个烹饪剑手青食用，谁知道中毒产生了幻觉，竟然从27楼通过窗户就直接往下爬，让人是心惊胆战啊。记者呢在医院见到薛师傅的时候呢，他已经接受了多天的治疗，病情有了好转，回忆起当时的这一幕显得非常的后怕。薛师傅说，当时呢只记得自己出现了幻觉，疑似是觉得当时是觉得有亲人让他修仙渡劫，自己没有自主意识，就从27楼的窗户顺着这个水管就往外爬，过程中呢还被划伤了腹部，幸好住在楼下的是自己的好朋友，听到异响之后把他从26楼拉进了屋里。这医生介绍说，目前呢野生菌中毒送医的病例不少，绝大多数都是烹饪不当，或者呢像薛师傅一样使用了隔夜的菌加热不当所导致的。庆幸啊有朋友住在了26楼，这已经到了吃蘑菇的季节了，最近这云南昆明的周女士，你瞧瞧都发生在云南昆明啊。云南昆明的这个周女士吃了隔夜的剑手青，你瞧瞧同样也是剑手青啊。之后呢也出现了中毒的症状，甚至连续发生了2起交通事故。周女士介绍说，当天呢自己热了隔夜的剑手青吃了之后呢，随后就去挪车，才开了几米就撞了一辆车，发生事故之后呢，这个周女士就报了警，交警处理之后她又继续上路，走了几百米又撞了一辆车，她就不敢再开了。
而这个时候，周女士的丈夫回到家中，发现家中明明除了周女士之外没有任何人，而周女士却在指挥孩子做作业。这丈夫就意识到说周女士可能中毒了，于是把周女士带去了医院。经过了4天的治疗，周女士已经康复出院。周女士表示说家里又买了见手青，她说这一点。警方表示说吃了这个菌子中毒之后驾驶不菌子中毒之后驾驶不能开车，食用野生菌之后出现头晕啊、恶心啊、幻听啊、幻视这样的症状，说明就已经中毒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擅自开车或者独自出行，应该尽快催吐并且就医。这已经中过一次毒了，没想着以后咱就不吃了，这周女士居然想着的是要好好的吃哈。我只能说云南的朋友们，你们对蘑菇的执着确实是让人佩服哈。可能人这一生当中都会有一些自己非常执着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人执着于吃，有一些人呢执着于买香水。如果你是对香水非常执着的朋友，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这一次618年终福利真的很值得关注一下。这一次呢，我们给各位一次性带来了5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的香水，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装，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装，香奈儿的飘明90毫升装，香奈儿的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装，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定一款日常都要1000元左右。今天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610破价秒杀，59元，各位呢都可以发送关键词111，也就是3个阿拉伯数字1。到我们的翡翠文艺963公众号下单抢购。今天的这5款大牌的经典香，每一款都是品牌的经典之作哈，非常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欢。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没有办法替代的。香奈儿的这个蔚蓝呢是百搭的中性香，所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够驾驭。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的撩人的甜玉香，斩男又斩女。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呢则是专属的大女主的气场香，非常的自信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这款非常有名，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号。圣罗兰自由之水则是那种气质洒脱高级的香味，尽显优雅千金范儿。从清冷的中性撩人的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全覆盖，不同风格都能够找到心仪的味道而且呢，这几款往家里的这个梳妆台一摆，妥妥的都是颜值担当哈。光是看着就蓝是方正瓶，瓶身非常的沉稳大气，摆在那儿就尽显高级质感。圣罗兰的傲飘明经典的黑心配色，拉满了。香奈儿的加伯利尔通透的瓶身，清透灵动，温柔的氛围感扑面而来。而迪奥的花样甜心则是俏皮的蝴蝶结搭配澄澈的玻璃瓶，满满的少女心，让人一眼心动。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别致不规则的瓶身设计，非常的小众又吸睛，线条利落优雅，自带独一份的摩登气质。重点还是价格哈，咱们的价格也确实是年度捡漏的机会。香奈儿的官网50毫升蔚蓝香水瓶是要950块钱左右，100毫升的加伯利尔要930块钱左右，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还有傲飘明的90毫升的日常价格都是1700块钱左右，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也要1000左右。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破价秒杀，以上5款大牌经典香水，无论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元，每一款呢都是大正装。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可能也就这一次。最近呢，想要入手大牌香水的女生，不要错过了。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麦一链全程溯源。到我们翡翠文艺963公众号，我们618年终狂欢活动也已经上线了哈，天的膨胀礼券，1块钱抵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各位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进去我们的商城就可以囤好物了。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7，跟各位分享这首歌，来自周慧敏，最爱。

0: 一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3: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2，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溪。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10号了哈，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两天这个温度也在节节攀升之中，不仅仅是咱们镇江，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很多地方都已经迎来了这个相对比较热的天气。有人说就像是进了烤箱一样啊，要不热要不闷。我看到有网友在网上吐槽说，某一天下班之后跟一个光膀子大哥一起等公交车，说你说他没有素质吧，上车之前他把烟给扔了，你说他有素质吧，这位大哥烫这位网友脚了，扔人脚上去了哈。夏天炎热可以理解，但是无论如何咱还是要讲文明懂礼貌啊。炎热的夏天已经到了，高三学生朋友们的高考也已经结束了。随着高考的结束呢，可能很多孩子也很快就会迎来自己的成人礼。每一年我都会从很多家长朋友们的这个朋友圈里云参加孩子们的成人礼。我发现就是父母们在朋友圈PO出，就是只要这个照片实际上是你就行，但他们不管这个照片中的你究竟长什么样，这个图美个银吗？开玩笑哈，其实就是这样的照片才是最生动的，最让人怀念的哈。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说法呢，说这个照片有机会能拍就拍吧，能照就照吧，再过10年再好的相机再好的技术也拍不出现在的模样了。好扎心啊，想想这时间过得确实是很快哈。10几20年之前，那个时候这个照片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的场景真的很少，我们也很少有机会去正儿八经的去拍照片哈。那个时候的照片基本上都是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证件里，各种各样的表格里，谁能想到呢，现在打开手机里面几乎都是咱们的照片呢。有一位网友还在网上吐槽呢，是说这个10多年前那会儿他还是一个柜员，这个开户呢需要填表，有一个年轻人在证件类型那一栏写了3个字，说长方形，证件是长方形，他说这事他要记一辈子。我想说不说别的，这小伙子几何很好了。也不说别的，下面这个大学维护学生的心真的也很好哈。6月8号有湖南大学的学生发帖表示说，湖南大学财院校区为了相应的款项，以短信的形式通知学生前往指定的地点领取。9号，湖南大学财院校区保卫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短信的内容属实，盗取外卖的大多数都是校外人员，学生外卖被偷了之后呢，可以向保卫处登记。目前呢，有10几个遭遇外卖被盗的学生登记了信息，工作人员会介入追查。工作人员表示说，保卫处呢，通过调取监控等等方式锁定并抓到小偷之后，抓到会进行批评教育，并要求他们赔偿损失。偷多少赔多少，后续呢在短信通知学生领取相应的款项。这位工作人员还透露说，曾经有人透露这个盗窃过10几次学生的外卖，外卖贼们大多数都是新手，被抓到批评教育之后呢，一般都不会再犯。对于学生发帖为学校保卫处点赞，他表示说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啊都说维护学校秩序，校园这也是维护校园秩序的有效手，哈，也要为下面这位高考生的抗压能力点个昨天河南郑州，随着高考结束，郑州47中考点的一名特殊的考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位考生姓赖，我们就叫他赖同学哈。这位赖同学介绍说，因为自己选的是物理、化学和政治的组合，外语呢又选择了日语，这个组合比较少见，所以呢当天整个考点就只有他一个人参加了考试。于是呢这个考场里就形成了3名监考老师加1名考生的特殊的配置。这位赖同学表示说，被3位老师同时关注，刚开始还挺紧张的，后面呢反而感觉不到有什么压力了。自己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是赖同学，压力爆表哈！我只能说世界上最不吃压力的人诞生了，就是这位赖同学，心理素质是杠杠的。
而咱们江苏的高三的学生朋友们，人生中很重要的这场考试高考已经考完了，最近呢是真的可以稍微把这个学习放一放了哈。而有一些家长朋友可能会趁着孩子要上大学了，把家里稍稍的修整一下。最近有装修计划的朋友们，推荐各位可以去红星美凯龙转一转。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已经盛大开幕了。这个活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21号。在这期间，消费满一定的金额就可以参与终极大抽奖的活动，奖品呢包括一台红米75寸智能电视、3台红米65寸智能电视、3台新日立曼电动车、4台红米55寸智能电视、3台红米50寸智能电视、4台新日 WJ5电动车，以及8台新日折叠电动自行车、10台米家20升智能微波炉、10件博洋4季被。另外呢，消费满一定的金额还可以兑这个相应到位的礼品，礼品呢包括碧云泉净水机、微果 V7 Pro 云台家用投影仪、莱克吉米洗地机、贝利安制冰机、德仕朗压力咖啡机、艾美特语音遥控款循环扇、德仕朗智能电饭煲、贝利安足浴按摩器、博洋水洗下背等等，一共是588件礼。一定的要求还可以参与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限量是300枚，最高可以获得小米65寸智能液晶电视、65寸智能液晶电视和蒸锅啊、康巴克炒锅，限量588件，签到送。当然，如果说你和红星美凯龙有一定的呢是长期他们的客户，也都可以去参与红星美凯龙的庆生哈。6月21号下午的2:28，一起切开红星美凯龙15周年的生日蛋糕。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9，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子祥，《敢爱敢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一棵树，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气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
2: 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天
8: 好福利，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木马，爷爷修好了。木马，爷爷修好了，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3: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7: 回来了。
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9: 快乐很满足，拜。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9，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交通安全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浪费我们的时间，当然也会对我们的钱包造成一定的损伤，我们的钱包真的经不起一点点的损害了哈。我这周不是要发工资吗？我其实已经规划好了，我说这个月我怎么着我也得存个3000块钱吧，结果呢这就被我们家洗衣机听见了，今天它就坏了，对我的钱包造成了非常大的损伤。这样的事儿其实真的经常发生哈、比如说拼死拼活某一年加上年终奖一共存个20000块钱，年后看牙花了26000。这个定律真的很奇怪，我以为只发生在我身上，我去社交媒体转了一圈，我发现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你月光的类似的事情，就是你月光的时候吧啥事儿没有，等你想花的事儿要花。咱就是说，不都是说这个能量守恒吗？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有一大笔支出的同时也能够有各种意外来财呢？前两天我还看到小某书上有人提出了一个特别侮辱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这两年在小某书非常火，就是你的工资减去7000块钱还剩多少，比如说你的工资减去5000还剩多少，下面高赞回答就是不够减。我想说不够减你就借呀，数学老师没有教过你吗？现在问题来了，当年数学老师说是往前一位借，请问找谁？前一位是谁哈、钱不够用的时候呢，固然可以去想一些办法，比如说你想办法开源节流，想办法挣钱，甚至可以找你的很好很好的朋友家人去借一点这个应个急哈。但是呢不管再没有钱都不能有歪心思。最近呢这个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就接到了某个保安公司报警，说有人虚报餐费，5年贪了20万。这家公司的财务表示说，经过审计发现每个月的餐费申报人数和实际的就餐人数之间差了100多号人，而且呢公司现在呢有保安反映，实际上他们吃到嘴的是一日一餐，财务估算发现以100多人为例，5年半就是10000多人次的饭。财务告诉民警说，这个公司驻点分散，把考勤和福利等等这样的权限下放给了各个驻点的经理，这一次出问题的就是其中一个驻点的负责人赵某。财务调取了赵某的申报记录和盒饭供应商的送货单，并询问了几个保安，这才发现了问题。目前的犯罪嫌疑人赵某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涉案的餐饮公司相关情况也正在调查之中。这真的是比嘎大的一点的官，也是把职权发挥到了极致了哈。有一些人呢也是把没有文化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了。最近呢泰国警方在解救四名去泰国失联男子的时候，40岁的云南男子因云南文山州40岁的男子韦某某因为生活困境离异，再加上独自抚养2名未成年女子，于是呢就主动办理了护照赴泰国寻求高薪工作。他抵达境外诈骗园区之后，因为小学没有毕业，不会操作电脑，而且没有任何的专业技能，被园区以无法胜任诈骗工作为由拒收了。园区呢随后就向他勒索3万块钱的路费，承诺交了3万块钱之后就送他回国，他家人呢就凑了钱支付之后，对方却并没有履约放人，于是呢他就趁着夜间发动机噪音的掩护翻越了围墙逃脱，最终被泰国警方在救援其他失联中国公民时意外发现，暂留当地警局等待回国程序。随后呢派出所民警表示，这名男子是自己主动去的，目前仍然在泰国的警察局，已经和家人取得了联系。怎么说呢，这只能说是享了没有文化的福了哈。
这当然是开玩笑，有机会咱还是要多读书，多锻炼一些技能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家长朋友们也都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的语言综合能力能够得到提升，想让孩子敢开口会说话，也想提升口，从小就培养好语商气质。但是呢，日常的普通的锻炼好像也不大够，很多家长于是意识到孩子可能更需要一个专业的正规的平台去熏陶和历练。咱们镇江广播就给孩子们搭建了一个专属于他们的声音成长阵地，热爱表达喜欢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在这里呢，孩子不光能够走进专业的录音棚，参与到广播剧的录制、公益广告的童声演绎，在真实的出镜发声中历练自己，还有咱们镇江广播的很多的主持人全程陪伴带教，由专业的主持人手把手的熏陶语言表达、台风仪态、逻辑口才，从小就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整个人的自信和气场也都会不一样。有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专业成长的好平台。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3: 压力最大的人？
4: 是我，
2: 是我，
5: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夏天到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出去锻炼，出门锻炼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实现的事儿哈，外面太热了。而我最近呢，就发现了一个锻炼的有效的方式，尤其是锻炼自己的核心的非常有效的方式，就是你去坐不熟的异性的电动车的后座，真的不敢靠近一点点，整个人都后仰成了一条斜线了。坐个3、5、7、8次的，拥有腹肌不是梦哈。我把这个办法告诉周老师之后，他问我说，这有没有可能就是你这些年一直单身的原因呢？说机会都送到嘴边了，放在偶像剧里，下一秒这俩人就要捅破暧昧的窗户纸，原地在一起了。我想说，骑车呢，对视什么对视，要注意安全。是的，提醒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对一个人有好感，当事人本人往往是迟钝的。那怎么才能知道你是否喜欢一个人呢？心理上有一种说法哈，心理学上说，我们故意避开的人往往都是我们很在意的人，下意识躲开的人是因为紧张，而回头看是因为喜欢。按照这个理论，我观察了一下我自己，我心仪的对象，心动的对象竟然是我领导，看到我就想躲，回头看是想看看有没有被他发现。就靠谱吗？按照这个心理学的说法，我是要避开所有人，怎么着，我就是不爱所有人呗，拜托，我只是社恐，我又不是个变态是吧。话说各位，你有没有想过想要跟某个人共度余生呢？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我还是有的。小手机，小被窝，小外卖，小空调，我觉得我们五个在一起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这种日子确实很逍遥哈，玩小手机，吃小外卖，累了就打开小空调，在有小空调的卧室里躲在小被窝里睡觉，想想这种生活都觉得好幸福。但是呢，我爸妈的爱好却是趁我睡觉关我空调。所以这个时候就确实很羡慕徐州的朋友们了，因为他们迎来了集中供冷。最近呢，咱们江苏徐州

有一个小区试点推行集中供冷服务，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供冷期是2026年6月1号开始到9月20号，其中呢6月1号到7月31号是免费体验期，正式计费呢从8月1号开始。收费的标准是夏季每平方米4元，按照房屋建筑面积计算，以100平米每户这个户型为例，4个月的供冷期的费用呢大概是400块钱左右。而这个系统的原理呢，和集中供暖是类似的，就是通过热力泵把这个冷水注入到管道，利用地板的辐射方式进行供冷，室内的温度可以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还是非常舒适的。不敢相信，徐州的朋友们的生活有多么的幸福和惬意，供暖、供冷还包邮，羡慕我都说累了。400块钱在徐州能够供冷好几个月，而108块钱，各位敢相信吗？在美图秀秀居然只能去个开屏广告。最近呢，有很多网友反映说，这个美图秀秀开屏广告，轻摇跳转或者点击跳过也会触发广告。客服表示说，充值成为粉钻用户之后就能够取消广告，一年的费用呢需要108块钱。记者以用户的身份致电美图秀秀官方客服热线，客服人员表示说，目前的使用 APP 都会有广告，建议用户开通会员可以关闭开屏广告。不过呢，这个客服还补充说，开通会员之后呢，也不能关闭 APP 内所有的广告，广告还是会有的，具体呢以页面显示为准。什么意思啊？合着我花了108块钱，最后就只是去除了一个开屏广告而已，是吧？这个性价比会不会有点太低了？而说到性价比，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性价比那真的是毋庸置疑的高哈。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各位一次性带来的5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的香水，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装，以及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官网随便一款日常都要去1000元左右。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618年终福利，我们限时破价秒杀，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元。各位呢可以发送关键词111，也就是3个阿拉伯数字1，发送111到我们翡翠文艺963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这个抢购了。这几款除了香水的味道，相信不需要我多做介绍哈，很多人可能从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都已经了解到了，这5款香型都是非常经典好闻的，重点是呢颜值也非常漂亮，光是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香奈儿的蔚蓝，方正的瓶身，沉稳大气，这个圣罗兰的傲飘明，经典的黑金配色，非常的酷飒，而香奈儿的加伯利尔，通透的瓶身，清透又灵动，温柔氛围感是扑面而来。迪奥的花样甜心，俏皮的蝴蝶结搭配澄澈的玻璃瓶，满满的少女心。圣罗兰自由之水，别致的不规则的瓶身设计，非常的小众又吸睛，整体的线条非常利落优雅，自带独一份的摩登气质。重点还是价格哈，这5款香水我们今天限时破价秒杀，以上这5款经典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元，每一款呢都是大正装，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也就这么一次哈，想要入手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了。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111到我们翡翠文艺963公众号下单抢购。另外呢，我们618年终狂欢活动也上线了，各位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块钱就可以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我们的下拉菜单里面点击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我们有非常多的好物等着各位去抢购。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点57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1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溪，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镇江多云转晴，云层渐散，晴空再现，就像莘莘学子一路走来的努力，终将迎来天宽地阔，阳光正好。这段时间镇江的天气也如同一位温馨的陪考者，随着高考结束，升温也进入快车道，未来2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4摄氏度左右，午后时段体感炎热，紫外线指数也较高，外出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降温措施。未来10天，13号到15号会有弱降水过程，其余时间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入夏之后胃口变差，容易困倦烦躁，想要好好养生却特别害怕麻烦。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养生书啊，叫做《每日一膳夏令节气养生篇》。这本书呢是专为初夏6个节气所定制，里面呢涵盖了92款药膳，兼顾清甜润肺、健脾祛湿、清心降火。每一款呢都有食材、做法，还有功效，还有节气养生的要点，比如说小满重祛湿，芒种宜清淡。全书全彩大图，步骤清晰，厨房新手啊也可以轻松上手。其实呢，初夏的养生不必复杂，一碗靓汤，一碟食蔬，跟着节气吃对食物，这就是对身体最好的温柔。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情歌里藏着四季，也藏着心事，而夏天大概就是最适合用情歌来记录的季节吧。风里有栀子花香，阳光里有汽水气泡，连心动都是带着橘子汽水味道的甜。今天我们就用一些和夏天和心动有关的歌，陪你一起打捞那些藏在风里的浪漫与温柔。希望接下来的每一段旋律都能够让你想起某个带着阳光味道的瞬间，想起那个让你心跳加速的人。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首先一起来聆听马莹莹演唱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素》。

一首速听完了，这首歌呢有非常强的氛围感，马莹莹空灵的嗓音搭配迷幻又温柔的旋律，就像是坠入了一场带着水汽的梦境，整首歌的情绪呢也像是在水中慢慢的下沉，温柔又治愈。他没有直白的告白，却把那种沉溺在爱意里面的温柔与沉沦唱得淋漓尽致。夏天的心动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像是一场安静的沉溺，悄悄把整个人都裹进到温柔里，而心动里面的那些小期待怎会让人忍不住说出心底的话。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余佳运演唱的《我想》。

0: 是那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
1: 余佳运的我想可以说呢是一首写满了少年心事的告白曲，旋律轻快温柔，歌词直白又浪漫。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所有美好都洒在你脸上，每一句都藏着对喜欢的人的满心欢喜。夏天的爱总是这样的热烈又直白，带着不掺任何杂质的纯粹。可是有的时候呢，有些心动也会像盛夏的烟火，绚烂过后终究留不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虞书欣演唱的《最是人间留不住》。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我们就用一些和夏天和心动有关的歌，陪你一起打捞那些藏在风里的浪漫与温柔。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那些热烈的美好的瞬间终究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只留下回忆里面的温度，就像夏天的风吹过就散，可是它带来的心动却一直留在心里。既然夏天这么浪漫，不如就趁着夏天和喜欢的人一起去看海吧。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子墨演唱的《趁着夏天一起看海吧》，送给你。

踩在沙滩上面的脚步，满是夏天的气息。这首歌曲也是用最直白的邀请说出了最浪漫的约定。夏天、海风、沙滩，还有旁边的人，大概就是爱情里最美好的画面之一。而在南京的夏天，还有一封特别的恋爱通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来自银河快递演唱的《南京恋爱通告》。

这首带着复古之感的歌曲就像是一封写在夏天的恋爱信。银河快递的曲风轻快又俏皮，把城市里的心动故事唱得鲜活又可爱。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浪漫故事，而这首歌呢，也是记录了南京夏天里的一场心动。心动里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就像是一个谜，让人忍不住去探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许梦圆和双笙合作的歌曲，歌名就叫做《谜》，一起来听。

0: 追着飞机穿街过巷，
1: 我对着长夜的人做着安排，我的声音刚好用在小沙，
2: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4: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5: 我是景甜。
6: 我是雨轩。
7: 大家好，我是喜乐。
8: 我是曼曼。
9: 大家好，我是亚楠。
10: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2: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4: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14: 这就对了。
1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6: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浙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我们就用一些和夏天和心动有关的歌，陪你一起打捞那些藏在风里的浪漫与温柔。夏天的心事有时候就像这样，带着一点点暧昧，一点点猜不透的甜，而有些夏天的心动会被看作是一颗清柠的味道而被记住。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徐秉龙和陶石武演唱的《清柠》，送给您。

清爽的旋律就像是咬了一口冰镇青柠，酸甜的味道瞬间就在舌尖散开。这首《青柠》呢，用清新的曲风把校园里青涩的爱恋唱得恰到好处，干净又纯粹，带着夏天独有的少年感。青春里的心动就像是青柠一样，带着一点酸，更多的是甜。可夏天呢，也总会有阴天，我们都在等一个放晴的日子，也在等一个心上的人。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涂雨昕演唱的《等天晴》。

舒缓的旋律里藏着等待的温柔与期盼，这首《等天晴》也是把雨天里的想念和期待唱得格外的动人，就像在等雨停，也在等那个和自己一起看彩虹的人。阴天总会过去，晴天总会到来，就像所有的等待也终会有回应。等天晴的日子里，我们也是总需要一些烟火气的陪伴的，就比如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演唱的《豆

林俊杰的这首《豆浆油条》用最生活化的比喻唱出了爱情里最安稳的陪伴，简单的旋律，俏皮的歌词，把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与依赖写得格外的温暖，就像是豆浆配油条，平平淡淡却缺一不可。夏天的爱情不只有轰轰烈烈，也有这样细水长流的安稳。说到夏天，我们总有说不完的回忆。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李玖哲演唱的《夏天》，带你重温那些夏天里的故事吧。

那些夏天的风、蝉鸣和汽水，还有那个一起走过夏天的人，都成了回忆里最温柔的部分。而在夏天的夜里，也总会有一段旋律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飞儿乐团的《月牙湾》。

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吹着晚风的夏天。月牙湾带着一丝异域风情，又藏着对爱情的执着与等待。歌声里的故事就像是月牙湾的水一样温柔又绵长。今天的歌从心动到遗憾，从热烈到安稳，陪我们走过了一整个夏天的爱情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关于夏天的心事，而夏天里最治愈的莫过于是一个微笑和一句温柔的问候。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HE 的《夏天的微笑》，愿你在这个夏天也能够遇见属于自己的美好，收获一份甜甜的心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镇江多云转晴，云层渐散，晴空再现，就像莘莘学子一路走来的努力，终将迎来天宽地阔，阳光正好。这段时间，镇江的天气也如同一位温馨的陪考者。随着高考结束，升温也进入快车道。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4摄氏度左右，午后时段体感炎热，紫外线指数也较高。外出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降温措施。未来十天，13号到15号会有弱降水过程，其余时间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103。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

0: 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2: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1964年的某天，美国人没有想到在电台听到了一支叫做披头士的乐队，唱着英国的摇滚乐，和那时候全美最流行的猫王截然不同，更加的年轻，更加直接，以至于当披头士登陆美国的时候，掀起了音乐热潮，并成为音乐史上重要的音乐事件，所谓的英伦入侵。在流行音乐发达的地区，因为另一个来自发达地区的乐队登陆，造就了摇滚乐本质的发展，这是一次融合。披头士乐队的 Warm My Guitar Gently Whips。

这是来自披头士乐队的 Why My Guitar Gently Weeps。 50年前的北美因为披头士的到来显得有些不同，美国的民谣和摇滚乐、爵士和蓝调需要面对年轻的英国摇滚乐。乐队的音乐不仅仅是合唱团的概念，他们更加具备音乐的力量，因此我们在英美摇滚乐融合的时候看到了更加丰富多彩的60年代主流摇滚乐。是披头士乐队的 Penny Line。

鲍勃迪伦在披头士到达美国之后，把木吉他插上电，加上具有意识形态的歌词和当时的反战题材，使得他的民谣充满着仗义。这位在60年代唱出《答案在风中飘》的民谣摇滚乐手，和披头士的摇滚宣言有着截然的不同。他基本告诉那个年代，反传统、反文化已经成为了60年代的标签。年轻人因为民谣摇滚运动，将自己纳入时代的大潮，在伍德斯托克发出声音。这是 Bob Dylan 的《Blowing in the Wind》。

这是 Bob Dylan 的 Don't Think Twice, It's Alright。 60年代披头士登陆美国，迪伦喊出答案在风中飘，十年后李双泽在中国台湾要唱自己的歌。在知识分子和学生只听西洋音乐的时代，中国台湾的70年代初期蕴含内在的需求，这是文化上的自觉，他们以自己的民歌时代来呼应欧美摇滚乐的发展，开启华语音乐的精彩帷幕。杨贤的民歌手。

这是杨贤的民歌手，民歌时代诞生了无数的音乐人和创作人。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民歌时代的作品，蔡琴演唱《情人的眼泪》。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杨贤的回旋曲。

是杨贤的回旋曲。杨贤的第一张唱片叫做《现代民歌集》，这个民歌集引起了争论，在学术界和音乐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民歌是不是现在的样子？以吉他和西方的音乐语言，这些创作是不是民歌的创作，或者以民歌为参照树立自己的音乐面貌？不管争议如何，民歌时代这个称谓至今已经达成了共识，底层民间群体和人们表达是当年中国台湾民歌时代的样子。而现在来看，民歌时代足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时代。杨贤的《乡愁似韵》。

只是杨贤的作品乡愁四韵，民歌时代后期大量相似作品充斥，民歌创作缺少精神和原始的质朴，原动力消失了，它需要达到另外一个高度，商业化和概念的文学性是一个十分有力的突破。中国台湾华语流行音乐当年为何站在尖端，是因为每一个需要调整的时期它都做到了合理的转型。比如民歌时代后期概念音乐出现，当商业化千篇一律的时候，它又出现了国际化的唱片事业。这是苏芮当年的作品，也算是奇迹。

只是苏芮也算是奇迹。整个八零年代是中国台湾华语音乐的黄金时代，商业化成就了行业的辉煌，资本给予了音乐创作的支持，唱片的消费者又反过来通过购买唱片来给予音乐创作资本的支持。这种地道的产业链合理分布均匀，以至于那些独立音乐的创作者都可以从中分到自己的一杯羹。商业化不太会干预音乐的个性文化，反而促进了音乐创作的激情。这是齐秦的《狼》。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

0: 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听翡翠气象。
3: 当多云转晴，云层渐散，晴空再现，就像莘莘学子一路走来的努力，终将迎来天宽地阔，阳光正好。这段时间，镇江的天气也如同一位温馨的陪伴者。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三，镇江文艺广播。 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诗词音乐，解码传统心声，后传统心声。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苏轼的《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学生时代的语文课堂上，我们或许只是把它当作需要默写背诵的文言名句，写背诵的文言名句，懂字里行间的深意。可是长大之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或者是独处的江边，突然就想起了这一句诗，才恍然大悟，原来苏轼早就已经把人生通透的道破了。人就像天地间一只短暂的蜉蝣，像大海里一粒微小的粟米，一生不过是须臾的片刻，而长江明月却能够永恒的奔流。那些课堂上不以为然的句子，终究会在人生的某一个瞬间温柔地击中我们，不必去纠结一生。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今天的重听老唱片，我们要听到的这张唱片的年纪比很多人都要大，它发行于1979年，唱片的音乐理念和实践性至今仍然被认为是无法超越的。它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百家专辑排行榜当中高居第三位，也是中国台湾现代民歌历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一张专辑。而这张专辑的诞生源自于1978年的一次相遇。

听到这个旋律，想必你已经知道，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的就是1979年沈几乎完美的演绎出作品的沈韵。这也使得李泰祥毫不犹豫地担纲起这位新人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而与其说当时李泰祥想捧红一位歌手，倒不如说他正需要一位理想的歌手来捧红自己的作品。

欢颜同样出自专辑《橄榄树》，这是中国台湾作家沈吕柏的词，李泰祥的曲。这首歌也出现在电影《欢颜》的结尾。根据齐豫自己的回忆，李泰祥在录制歌曲的时候要求是非常严谨的，特别是这首《欢颜》，除了乐句上要注意到说话性以外，还要求注意内在的表达。所以最终呈现在听众耳朵里的作品，在四十多年之后我们再来听，依旧没有丝毫的瑕疵。有评论就说，这首《欢颜》不仅是新民歌时期，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的音乐美学启蒙。说起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人们普遍将1975年的6月6号认定为它的诞生日。那一天，音乐家杨贤发起的

走在雨中，选择专辑《橄榄树》。记得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啊，齐豫在一片山林之间演唱了这首自己的代表作，只有一把木吉他，他就这样安静地唱着，歌声宛如天籁。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这首歌当中，在整张《橄榄树》专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当中还总是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这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结果，是天赋让齐豫的声线自然而然在古典和民谣之间融为一体，而那种青春的单纯和率真，又让他的歌声总是呈现出一种义无反顾和勇往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直前的锐利的气质，技巧日渐成熟之后，反而渐渐地消失了。从作曲角度去听这首歌，也是处处充满了惊喜，歌曲的旋律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峰回路。

0: 等等作家和诗人来邀词，谱写了许多作品，比如这首《答案》当中的词来自于中国台湾著名诗人罗清哲。短短两句话32个字，却在优美忧伤的外壳当中暗藏着那种掷地有声的自省。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
1: 天上的星星为何？
0: 而为了突出齐豫清亮又高亢的嗓音，李泰祥将小提琴的伴奏化为了润物细无声的空灵的音场，听似是齐豫在清唱，但同时齐豫的声音又恰好在提琴营造的氛围当中慢慢的弥散开来，真的让人不得不佩服制作人李泰祥的独到慧眼。绝美的曲配合上精妙的词，再加上齐豫的演绎，也让这些歌曲有了穿越岁月的生命力。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摇篮曲》，只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摇篮曲，只有几句丝毫不觉的发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幺九六三。
1: 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
3: 今天我们的重庆老唱片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齐豫1979年的专辑《橄榄树》。

《青梦湖》，选自齐豫1979年的专辑《橄榄树》。齐豫的演唱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但这并不是指他的技巧，而是指一个歌手对于音乐的认识，对于旋律的呼应感受以及接受能力。齐豫毫无疑问是一个真正懂音乐的人。在他唱《青梦湖》的时候，词作者荣子就曾经说，齐豫清纯优美的声音恰如其分地表达出的生命形态。正像一艘待起航的小船，静泊在清晨如凉露的光中，那样的纯洁美好。在百家专辑的排行榜当中啊，对于演唱者的单独评分，齐豫以《你是我所有的回忆》获得最高的平均分数，而他在专辑《橄榄树》当中的表现也位列第7名。

这是专辑中的另外一首歌曲《预感》。翻开中国台湾早期民歌手的早期专辑，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和创作者都是出自新人，所以当时的民歌专辑总是荡漾着清新和青涩的气息，却也难免因为朴实显得有一些些单薄。而李泰祥和齐豫的《橄榄树》则是同时期民歌作品当中在艺术上最为完美和成熟的，其中李泰祥的创作和制作功力不言而喻，比如专辑的《欢颜》和《走在雨中》就非常具有流行度，他们出现在了电影《欢颜》当中，

很多人说齐豫遇见李泰祥是齐豫的幸运，但在我看来，李泰祥和齐豫是互相成就的。当年李泰祥的很多作品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去诠释，加上李泰祥需要经费，所以当时在无奈之下，他把这些压箱底的宝贝全部转手卖给了歌林唱片。直到他遇到了齐豫，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神奇的相遇。李泰祥的作品终于有了合适的诠释者。于是唱片的发行公司新格唱片向歌林唱片买回了歌曲的版权。其实当年这些被赎回来的作品并不完全是李泰祥的原版，比如《橄榄树》这首歌，由于是新格唱片从歌林唱片转买版权的缘故，作为歌词原作者的三毛最终反而对歌词失去了控制力，也使得最终交由齐豫演唱的版本实际上是一个修改版。其中为什么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宽阔的草原，甚至是完全改变了原作者的意境。三毛更是因此还发表过声明，说如果流浪只是为了看天空飞翔的小鸟和大草原，那就不必去流浪也罢。尽管有些许不完美，有些许遗憾，即便如此，专辑当中的12首作品依然让人如痴如醉。继续来听这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继续来听这首爱嘴。

个又一个的高峰，但是在纯粹的美上却永远没有超过这张橄榄树的原因。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专辑当中这首纯乐器演奏曲《欢颜》，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镇江多云转晴，云层渐散，晴空再现，就像莘莘学

0: 日子一路走来的努力，终将迎来天宽地阔，阳光正好。这段时间，镇江的天气也如同一位温馨的陪考者。随着高考结束，升温也进入快车道。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4摄氏度左右，午后时段体感炎热，紫外线指数也较高。外出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降温措施。未来10天，13号到15号会有弱降水过程，其余时间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我们的身体不能远行的时候，阅读就是最低成本的漫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青年作家刘子超的旅行文学经典《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这本书呢，会带你走进神秘的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从丝路古城到草原荒野，从即时烟火到历史的余温。他用冷静又深情的笔触记录旅途当中的见闻、当地人的故事、历史和现实的交织，没有攻略，只有走心的观察和思考。中亚的辽阔、孤独和热烈都在字里行间。初夏的时节读它，就仿佛吹过中亚的风，在文字当中完成一场治愈又开阔的精神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燃油车的油费永远是养车成本里最大的一笔开销。一年到头，您算过自己烧掉了多少钱吗？油价涨涨跌跌，92和95到底差了多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算算这笔账。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帮您看清每一滴油背后的钱袋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先来算一笔账，一年油费到底要多少？假设您开一辆普通的家用燃油车，百公里综合油耗8升，一年开1.5万公里，一年用油1200升。那么以92号汽油每升8元来计算，一年的油费是9600元。以92号汽油每升9元来计算，那么一年油费则会超1万元。如果开得勤，一年2万公里，油费就要13000元左右。如果油耗高一点，那么百公里10升。这样啊，同样的这个里程油费，那么就要上万了。这还只是普通的家用车，如果是 SUV 或者是豪华车，油耗还要更高，油费轻松突破1.5万。那么算完这笔账，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年烧掉的油钱是真不少。

国内油价调整遵循十个工作日一调的原则，那么参考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化，国际油价受地缘政治、产油国减产、美元汇率、全球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这个中东局势紧张了，那么油价就要涨，经济衰退预期强，需求下降，油价就要跌。国内油价呢有天花板价和地板价，那么国际油价呢高于130美元每桶的时候就不涨，低于40美元每桶的时候不降，所以呢您会发现每次调价幅度不大，一升涨一两毛，一箱油呢也就多花10块钱，但是积少成多，一年下来这也是几百块的差距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92号和95号汽油的主要区别啊，是辛烷值不同。95号的辛烷值呢更高，抗爆性更好。抗爆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汽油在发动机里面被压缩的时候，不容易自燃爆震。那么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呢，需要用高标号的汽油，否则容易产生爆震，损坏发动机。您的车该加什么油？看油箱盖内侧或者是车辆手册，上面写着推荐使用92号及以上的汽油。那么加92就够了，盲目加高标号呢不会更有劲儿、更省油，只是会多花钱。盲目的加低标号呢可能会损伤发动机，省了小钱花了大钱。

加油省钱的第一条就是选对时间，油价调整的是有规律的，每10个工作日调一次。调价之前呢，可以关注新闻，如果预测要涨价，提前加满；如果预测要降价，那么就等降了再加。另外，一天当中早晚的温度低，汽油密度大，同样体积的油呢质量更多，所以早上或晚上加油比中午要更划算。虽然差别微乎其微，但是也是积少成多。还有就是别等油表灯亮了才加油，油泵呢要靠汽油散热，油位太低的时候呢，油泵会暴露在空气当中，散热不良呢会缩短寿命。建议啊，剩1/4的时候就加，这个对车好，也不至于半路没油抛锚。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加油省钱的第二条呢，善用优惠渠道。首先呢，就是加油站自己的会员日，比如每周二周五的油价呢直降几毛，或者是满200减20。其次呢，是信用卡的加油优惠，很多银行呢有加油返现或者是积分兑换油券的活动，一个月也能省上几十块钱。

亲吻还有别的。

0: 应运而来。
1: 加油省钱的第三条就是还有加油 APP， 比如团油、滴滴加油等等啊。合作加油站呢有折扣，一升能省几毛到一块钱不等。第四就是超市的会员积分兑换油券啊，把这些优惠叠加起来呢，一年能省下几百上千元，这也不是问题。但是还是要提醒一句，别为了便宜去不正规的加油站，劣质油伤发动机，修一次够你省好几年的油钱的了。

加油省钱的第四条就是改变你的驾驶习惯。同样的车，不同人开，油耗呢能差两三个。那么怎么开省油呢？平稳起步，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保持经济时速。大多数车啊，60到90公里最省油。高速呢不开窗，开窗呢比开空调费油。还有就是要减少怠速，长时间等人熄火啊，清理后备箱，每减重50公斤就能省油5%。保持合理的胎压，胎压过低呢油耗会增加。这些习惯养成之后，百公里省一升油很容易，不花钱不费劲，改改习惯就能省近千元。那么这笔账呢是最划算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混动车的燃油成本怎么算？纯电动车没有油费，但有电费。家用充电桩一度电五毛左右，百公里电耗15度，百公里呢是7.5元。同样的里程呢，油车要64元，也就是8升乘8元。电车呢只有油车的1/10，一年开1.5万公里，油车油费9600元，电车电费呢只有1125元，省了8000多。但是纯电车哈，要考虑到前期车辆购买价格和后期电池里程的衰减，还有更换电池的成本等等这些问题。混动车包含增程车，介于两者之间。以插电混动为例，有电的时候呢当电车开，没电的时候呢可以当油车开。综合油耗啊，2-3个油，如果每天充电，一年的油费呢可能只有2-3千。但是要注意，混动车亏电状态之下，油耗可能比普通油车还高，所以想省钱就得勤充电。算清楚这笔账，您就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换电车了。

到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到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到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浙江多云转晴，云层渐散，晴空再现，就像莘莘学子一路走来的努力，终将迎来天宽地阔，阳光正好。这段时间浙江的天气也如同一位温馨的陪考者，随着高考结束，升温也进入快车道。未来两天到未来两天

0: 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
1: 午后时段体感炎热，紫外线指数也较高，外出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降温措施。未来十天，13号到15号会有弱降水过程，其余时间降雨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至奋斗者们在面临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7集。
3: 别怪我们，我们没有想说一直瞒着你，
4: 对啊，
3: 真的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岁数了，你说两个人都失业了吧，丢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张这口。
1: 婆婆心疼地看着儿子和媳妇。
4: 20多年前，我跟你爸从工厂下岗，你爸就打零工，大冷天的去煤气站给人送煤气罐，给人送水。我呢去农贸市场摆摊儿，卖一些针头线脑。后来你爸走了，家里也不剩多少钱，我就哗啦哗啦买了辆小车，我准备去学校门口卖小吃。
3: 对，
4: 当时我还要避开你学校啊，就是怕你心里有负担，怕你嫌我给你丢人。你说你当时，你有没有嫌你爸妈给你丢人啊？
3: 没有。
4: 那我都到你学校门口去摆摊了，你都没觉得丢人。那你们现在，啊，告诉我你们失业了，怕给我丢人？玲玲啊，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一开始去干将。肯定受了委屈。
5: 没有嘛，我学得挺顺利的，真的。
4: 别瞒着我了啊，我一把岁数， 我什么没见过呀？以前啊，都是别人伺候你，现在要你去伺候别人，让你受苦了。
5: 没有，没有，我没有，不会。

0: 哎呦，那啥呀？哟，回来了，想我没有？
1: 必须的，想死了。
0: 完了，你一个微信没给我发，你想忙着工作。
2: 卢总走了过来，
1: 没事，放心吧。啊，
0: 谁呀？这是，这是谁呀？这是
1: 没有卢总。哎呦，
0: 多休息几天啊？
1: 我没事，我前天其实就好了，
0: 都康复了，
1: 全康复了，没问题。
0: 听得见，听不见啊？听得见，听得见。谢谢，你回来我就放心了。嗯，哎，我给你介绍个人。张鹏，哎，来，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来到纳劝的面前。
3: 张鹏啊，
0: 你们组新来的实习生，有印象吧？你招的斯坦福那个？
3: 啊，
0: 组长，忘了。哎，你不在的时候，人张鹏解决了个让我们非常头疼的 bug。
3: 小伙子挺有潜力的，你好好带啊！一听这话，纳卷紧张不已。
4: 纳神，我就不用介绍了吧？人家的事迹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少听说？对，
3: 好好学啊！我就一个心愿，希望你们这个组啊多出几个大神。
4: 哎，好，卢总，
3: 你忙吧，
4: 好好努力啊！
3: 组长，久仰大名啊！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啊！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啊！
4: 好。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久仰大名。
4: 好，
3: 以后还得向你。
4: 没有，咱们就互相学习嘛。哎，
3: 是我向您学习。
5: 对，组长，我看咱那个防火墙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下改进？
6: 危机感扑面而来，
7: 纳卷面无表情地打断张鹏的话：“
6: 有事我叫你。”“啊，行，那您先忙。”纳伟在工作室接到齐总的电话，
5: 他按下，
6: 但在品牌形象高贵的同时，他也要亲民呐，艺术是大家的嘛。
5: 太洋气了，不太好，颜色有点土，你们再改改。李小月有些不耐烦了，
8: 不是您说是哪一块啊？是展板还是哪个部分字体啊？
5: 哎，都改一下。你们不是有那个整体风格吗？
9: 有，我们是有整体视觉理念的啊，
5: 但是如果这个主题和理念要是要做一些提升的话，这个内容就得增加了。那预算上呢？
9: 预算不是问题啊。
5: 要做大，做出世界来，你别拿预算给我当借口，这不是糊弄我吗？
9: 没，
5: 我这怎么能拿预算当借口呢？这不是借口啊，真的不是。咱们这么长时间关系了，我肯定给你做到最好啊，更好。我再改一版，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好吧？
9: 行行行，那你再调一下。
5: 哎，
9: 哎，对了，那个发稿啊，你再联系几家重量级的媒体，
5: 尽心尽力，马上办。
9: 好。
10: 哎。
11: 那下一步是不是给他搞上热搜啊？
10: 不是不可能。热搜花多少钱？
12: 纳卷来到洗手间，见同事带着两名工人正在厕所门上安装显示屏。
11: 哎呀，李总，啊，纳神回来了。
12: 哦啊，
11: 你的事迹我听说了，你可是咱公司的楷模啊。
10: 佩服。
11: 这是装什么？
12: 啊，蹲的快2.0。 啊，你还不知道哈？
10: 啊，
12: 你回来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
0: 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后来通过多次实验对比呢，我们觉得15分钟最为合理，所以现在呢装的这个就是初代产品的迭代品，
1: 即使用的，
0: 即使用的，
1: 那没这个必要吧？大家
0: 有很有必要啊！现在公司来了这么多的新人，公共资源这么紧张，我们为了让公司能更高的提高发展效率，降本增效尤为重要。
1: 哎呀，
0: 好，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就这个滴滴滴这个声能不能给它关了？特像 CS 里边匪徒下包那声。
0: 这个不能关。老板让咱们装这个计时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厕所蹲便单独使用率提高，解决这个员工们上厕所难的问题。你说你把这个一关了以后呢，人往里一蹲，刷的手机不知不觉的15分钟就过去了。你这儿还没起来呢，下一位来了，咔嚓门一开，四目相对，你说你是先站起来呢，还是先擦呢？
1: 是
0: 尴尬不？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我觉得这就挺好，就按这个标准来吧，张师傅啊，这个每个都装上，然后给我把这个时间都调好。你忙你的，
1: 好好，
0: 你忙
1: 你的，那你们就装吧。
0: 好嘞。
2: 那卷带着不满的情绪回到了工位，几个同事赶紧围了过来。
3: 雷组长。去过厕所了吧？
4: 怎么样，够不够变态？
5: 我跟你说，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如果这科技变成了一个他妈的祸害人类的工具，这种科技就是垃圾。
3: 说的就是呢，我说要不然他们直接在马桶里安个计时器得了，人没出来，时间一到喷人一身屎，看谁还敢带薪拉屎。
6: 嘘，你可小声点吧。哎，这么好的主意要是被行政部那帮家伙听见了，真的会拿去用。
7: 哎，我觉得可以往那玩意上放啊，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
8: 分钟时提醒，您的拉屎时间还有10分钟，
9: 剩2分钟时提醒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哎，他要是。
10: 程潇，沈林，还有一个荣誉证书，奖金，
11: 收好了，谢谢。
2: 晚上，沈林把结业证书拿给纳伟和婆婆看。
12: 你资鼓励又还真发奖金啊？
11: 发了，这个相当于交的学费打了个8折，关键是他后面会有那个人社局发一个职业技能证书，我觉得这个挺重要，可能未来对找工作他肯定是有帮助的。
13: 是不是就马上就要上工了？
11: 过两天有一个月嫂见面会，就是那些需要月嫂的人都来，然后跟大家都见面，然后谁跟谁互相看上了，就能签那个合约，就能算上工吧。
12: 那么上工的话呢，就要去雇主家住上一个月啊？
1: 那可不是。
12: 那这事儿你们想怎么跟月月说呀？我觉得紧，
11: 要跟月月说清楚。你不管什么时候上工，啊，月月总归要面对你做月嫂这个现实啊。
1: 要不然，这次
13: 已经跟你讲了，你也应该懂道理。妈妈目前的工作就是这样，我需要和爸爸一起挣钱养家，懂吗？
14: 那我以后不玩钱了行吗？我那些玩具我都卖了，你别去骗人家行吗？
13: 不胡搅蛮缠行不行？能不能不胡搅蛮缠？
14: 我不管，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别人家伺候别人。
13: 那卓越，
14: 叫我大明干嘛？我又没做错事儿。
13: 那我做错什么了？
2: 那卓越一时不能接受，顿时泪如雨下。
13: 我挣钱养家养你，我有错吗？你就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啊，这是大人的决定，没跟你商量，通知你一声。
2: 伤心的那卓越趴在床上嚎啕大哭。
14: 哎，我干嘛？我又没做错。
15: 月月，月月，爸出事。
11: 你生气了吗？
2: 离开那卓月房间，婆婆安慰沈凌：“
12: 孩子大了，他会懂事的啊。”
1: 就说瞒一阵吧，你非要现在说，我也不知道现在说有什么。

0: 周末上午，沈林帮着婆婆一起，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林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贼帮着婆婆一起做好了，
1: 早点出来吃饭。
0: 那卓越闷闷不乐地走出房间，坐到桌前。
2: 月月，小孩子大早上不能哭的啊，眼睛要哭坏的。你看妈妈给你做这么多好，吃饭吧。

0: 在路上，那位一边开车一边开导女儿。
1: 对呀，我不该跟你妈妈这么说话。妈妈出去工作是为了这个家。啊，你现在是个小大人了，该懂事了。你不支持她，她会伤心的。
2: 你不让我做事的时候，你说我是个小孩；你需要我坚强之后，你又说我是个小大人。你们大人真的很奇怪。
1: 我知道，你是怕他在外面受委屈。你就是这样的，人长大了就会受委屈啊。妈妈在家已经很多年了，一直陪着你。咱们现在就当让她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2: 外面没有家里好。
1: 哎，也不一定啊。她住的地方还可以，而且妈妈这个工作就是教别人的妈妈和小宝宝学知识，告诉他们怎么生活。其实跟你们老师的工作差不多。你看，老师把你们教出好成绩的时候，你们就很好成绩的时候，得很骄傲，对吧？妈妈的工作性质也是这样的。
2: 我见不到她怎么办？
3: 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想和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
2: 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
2: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8集。
4: 中午，老柯炒了几个菜，和沈磊一起在小超市里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喝着酒。
5: 沈老师，哎呀，你辅导我们家小雪之后啊，这次考试成绩提高不少，我要真心感谢你。感谢。
6: 你别这么说啊，你们平常这么照顾我，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才对
5: 啊。你这个。什么叫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啊途径啊什么，在我家就是唯一的啊，我供他读那么多年书，不上大学我高中毕业直接嫁人不就得了吗？ 不是沈老师，你为什么总劝小雪不要去参加高考？那你说你不但参加高考，还考了那么好的大学，还考了北京的公务员，那我们家小雪差哪儿？虽然不如你，但是吧，弄考个普通点的大学，是吧？弄个省城的户口，那不也挺好的吗？
6: 老柯，你别着急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呢就是一个建议，那具体怎么做，不是还是你们自己选择吗？那个，那我就先回去了，吃饱了，啊，
5: 不吃了，
6: 啊，不吃了，
5: 这都没怎么动，这都，我饭都没吃，
6: 饱了，饱了，饱了，
5: 饱了，啊，
6: 我先走了，
5: 能行吗？这么老远的路，
6: 能，
7: 沈大哥，我送你吧，
6: 啊，不用，我还要去一趟菜市场呢，啊，不用送了，我自己能行，放心吧，
5: 行吗？
6: 能行，
5: 确定哈？
6: 确定，
5: 不用我送你，
6: 啊，不用，
5: 什么的，
6: 你慢着，
5: 没事，你去吧，
6: 啊，送
8: 一口不吃，反正今天的兴趣班也上不好，去。晚上回来你给他做点好吃的吧，嗯，晚上也别让他做什么习题了，多玩会儿。
9: 玩什么呀玩？那作业不做呀？有啥屁事啊？不惯着他。
10: 那有人，大哥，能听见吗？这儿，这边。你好，啊，大哥，这儿，在这儿呢。
11: 怎么了？
10: 脚崴了。
11: 你稍等会儿啊。
10: 哎，好嘞，谢谢啊。
4: 村长助理董志勇连忙跑到省里的身边。
11: 怎么样？没事吧？
6: 其实还好，就是脚崴了，但山路可能就走不了了。
11: 啊，我看看啊。
6: 啊。
11: 疼得厉害吗？
6: 还行，
12: 哎，你是驴友吧？啊，我跟你说啊，这大晚上的出来旅游，你得注意点安全，尤其是在这大山里头，你更得悠着点。
6: 你误会了，我其实就住在山上，我今天是想抄近道回来的，没想到把自己脚给弄成这样。
12: 你住山上？
6: 对啊，
12: 不是，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啊，
6: 我是刚搬过来，然后我也很少出门，啊，不过我跟山底下老柯他们家很熟的。
12: 啊。然后他们说老柯那个土屋里住着一个北京来的研究生，说的是你吧？
4: 热情的董志勇伸出了双手。
11: 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12: 我叫董志勇，咱们村的村长助理。
6: 哦，你好，我叫沈磊。
11: 你好，你好。
6: 嗯，董大哥啊，董大哥啊，吃不到董大哥啊，吃不到董大哥啊，吃不到董大哥啊，吃不到董大哥啊，吃不到董大哥啊，吃不到董大哥啊，吃不到董大哥啊，吃不到董大哥啊，吃不到董大哥啊，吃不到董大哥啊，吃不到董大哥啊，吃不到董大哥啊，吃不到董大哥啊，吃不到董大哥啊，吃不到董大哥啊， 吃不到孔大哥啊，吃不到孔大哥啊，吃不到孔大哥啊，吃不到孔大哥啊，吃不到孔大哥啊，吃不到孔大哥啊，吃不到孔大哥啊，吃不到孔大哥啊，吃不到孔大哥啊，吃不到孔大哥啊，吃不到孔大哥啊，吃不到孔大哥啊，吃不到孔大哥啊，吃不到孔大哥啊，吃不到。
5: 对，你能帮我烧一端烧过去吗？
12: 这个点儿了，药店、卫生所的什么都关门。点儿了，药店、卫生所的什么都关门，没那么严重。你这样，没那么严重。你这样，你跟我回去，我那有药，我给你处理一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住那个地方啊，车他开不上去，你这个点儿找住宿你肯定找不着。你这样，你今天就住我那儿吧。啊，我住咱们村委会的宿舍，正好啊，我同屋那哥们儿他周末回家了，你就睡他的床，明天起来了再上山。
4: 董志勇炒了两个菜端进了屋里。
7: 来，哎呀，尝尝我的手艺啊。
6: 谢谢
7: 啊。我现在的工作呀，是把当地的这些网红打造成一个多媒体的矩阵啊，把我们这个地方的旅游品牌打造起来。哎，你见多识广，又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感受可以给我交流交流？哦，
6: 不是，你这方面工作我是真的不太懂的。
4: 董志勇又拿来了酒。
7: 哎，这个酒你也能喝啊？这是我室友泡的药酒。当村官吧，每天到处跑，累得很，每天回来啊，喝一点儿能解解乏，还能活血化瘀，强身健体呢。哎，
6: 那个董哥，哎，我敬你一个，今天真的是麻烦你了。
7: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你看我这也没什么好招待你的。
6: 嗨，
7: 来，来尝尝。
6: 好。

0: 谁还没有点烦心事儿呢？我也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这才回来当的这个村官。
1: 其实我觉得回乡挺好的呀。
0: 嗨，好不好的我也不知道了。我吧，家庭条件挺一般的，好不容易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了业呢，就在当地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了。可是我干着干着呢，我就发现，甭管我再怎么努力啊，我始终买不起那儿的房。那我想我提升一下自己呗，我去考研，结果又没考上，没办法，只能回来了。好歹是考上这个村官了，那我当时就想啊，那咱好好干呢，是吧？再怎么说，那也是为咱自己的家乡做贡献啊。可真干上这个村官了，你才发现，哪儿哪儿跟你想的都不一样。这儿的村民呢，太安于现状了，他根本就没有改变的意识。哎，细想想啊，我这30多年，好像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

0: 至少你还在坚持，啊，嗯，坚持。嗯，尝尝这个菜，这个笋特别的嫩。吃了，好吃的。嗯。酒过三巡，沈磊向董志勇袒露心声。
1: 我有一壶酒，可以慰风尘。再来点儿。可以。嗯，可以。慰风尘啊。来。
2: 周一早上，董志勇把沈磊送上了山。环境真好啊！回头把旧村这些老房子修整修整，肯定不错。
3: 小雪拎着一大包东西在小屋的门口等到了他们。
4: 史大哥，董叔叔，
1: 小雪，你怎么来了？
3: 哦，我爸想着你在这儿没冰箱，吃不上新鲜肉，就让我给你带点排骨。哦，
4: 我爸他昨天喝多了，真不好意思呀。嗨，这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 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 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有什么呀？那个那就辛苦了啊！
3: 没事。
4: 那我就先走了。好，
3: 董叔叔，那我先走了。哎，慢点啊，小菊。
5: 沈大哥，拜拜。你下山小心点啊。
3: 好。
4: 董志勇参观着沈磊的小菜园。这块让你打理的，这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了啊，是吧？我跟你说啊，这些菜全是我自己种的。你这样，我进屋给你倒杯水啊。
5: 哎，你别忙了，那个，你不介意我拍拍照吧？
4: 你随便拍。啊。
6: 你也加油。嗯。到了工作室，纳伟打着电话。不接。嗯。你再试试呗。不是。不是，你给他发一语音，就说咱马上到他公司。
7: 那伟给齐总发了语音：“齐总，方案看的怎么样？我正好一会儿路过你们公司，要不要上去咱们俩见个面聊一下？”很快，齐总电话到了。嗯嗯嗯，齐总，什么指示？
8: 哎，老大，哎呀，抱歉啊，后来我们对比。
7: 一下还是另一家的方案报价低，我们还是选了他们。不是，明白，没问题啊。那以后有活再想着老弟呗，咱们再合作啊。哎，生意兴隆啊，拜拜。
6: 挂了电话，李小月很生气。这项比稿怎么不早说啊？这方案来来回回改，这方案来来回回改那么多遍了。 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
0: 哥，您再争取一下，争取一下。
1: 听我的，不争取了，能做的咱们都做了，不想和我们合作就不勉强。
0: 这方案我可是真用心做了。
1: 明白。
0: 只要再压价格，就没有实际性内容了。哪家公司这么没下线
1: 啊？你得这么想啊，能中他，我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尊重他。事情不可能都一直按照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也不会比想象中更糟。要相信，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的。要相信。
2: 李小月深受鼓舞，她把保温杯递给了那伟。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48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镇江多云转晴，云层渐散，晴空再现，就像莘莘学子一路走来的努力，终将迎来天宽地阔，阳光正好。这段时间镇江的天气也如同一位温馨的陪考者，随着高考结束，升温也进入快车道，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4摄氏度左右，午后时段体感炎热，紫外线指数也较高，外出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降温措施。未来十天，13号到15号会有弱降水过程，其余时间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辽宁，阜新是存在感不高的一个城市，然而对一部分女人来说，阜新是最好的选择。我没什么新故事。一位本地人开玩笑，上一次发生大新闻还是23年前，阜新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中心3公里外的海州露天矿遗留的每一块煤炭都超过120岁，他们所在的矿坑深300米，方圆10平方公里像一只巨大的眼睛注视这座城市走向寂寥。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阜新常住人口179万，10年过去，数字减少到157.7万。诞生在这里的孩子越来越少，许多房子的窗子上挂着鲜红的电话号码和吉屋出售字样，只有春节前后，那些黑暗的楼体才亮起灯。但最近2年，人重新流入，新面孔出现了，本地人能一眼识别出他们，抬头看天，盯着每个窗户上的电话号码，出门打伞，有的还戴着防晒面罩。阜新南站外面的马路上蹲守着装修师傅、房产中介，看到拉着行李箱单独出站的女性，他们警惕起来，来活了，很快又有大单。前些年去黑龙江鹤岗买一套
1: 为全国房产市场中显见的低洼，鹤岗成了逃离之地。之后几年，鹤岗话向多地蔓延，比如河南鹤壁、河北张家口、云南个旧、广东。这些流派当中有个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女性。在此前的失意人涌向鹤岗的故事中，常见的是经济能力弱的男性，失意的中年男人。但新的故事里出现了女性，带娃宝妈、离婚女性、北漂女孩。西门二旦接触过的女性数量占70%左右，这个比例一度让她感到惊奇。她们的人生轨迹有相似或重叠的部分，有兄弟姐妹、 家庭没有足够的资源托举，工作波折，可能经历过不幸福的婚姻，以离婚为分水岭，逐渐被两个家庭、两栋房子挤到人生边缘。离婚回到江苏小镇的娘家后，西米彻底没有家了。一个晚上，儿子发烧、咳嗽，身体不舒服，西米妈妈开车三个人去医院。夜里视线不好，车开错了路，妈妈把车停在路边，怨气爆发。她说：“都怪你，早点不说孩子生病的事儿，拖到现在。”西米安抚她：“不去看了，先回家，等到白天方便打车，她自己带孩子去。”妈妈冷着脸：“回家？你有家吗？那是你家吗？”逃去父亲的冬日，西米像卧底的间谍，一部分行李先转移到朋友家，等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怕惊动父母和邻居，行李箱只带必需品、孩子的奶瓶、奶粉、尿不湿，还有两件厚实的羽绒服，天却要工作近16个小时，低收入、高劳动强度，这意味着他住不了太好的地方。上海城市边缘的隔断房，鱼龙混杂，夜里正睡着觉，有人撬开门锁走进来，拿走了桌子上的手机、零钱。林芳菲不敢喘气，身体抖成筛子。在福建，房子的床底下跑老鼠、蟑螂，还有一个合租房挤了5陌生人，其中一个男人凌晨3才回家，他醉醺醺地切菜、开火、炒菜，有人看不下去问他：“这都几点了？”他大吼着让对方滚出来挨揍。2023年初，40岁的林芳菲来阜新买房，准备在这儿养老。对女性来说，阜新是一个兜底的选项，它以最低价码提供一个具体的家，它也是个暂停按钮，供疲惫的女人再次休憩停留。30岁的罗可厌倦了创业失败、酗酒的父亲，总是打电话抱怨的母亲，原生家庭造成的长期内耗让他每一份工作都痛苦焦虑，北漂几年，任何一点压力都能压垮我。一次跟老板争吵后，他辞职来阜新租房，准备先住上一年，休息够了再想别的事儿。巨大的流量和关注让阜新为普通女性编织了一个叫自媒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体博主的梦，一位找到了摆摊搭子，卖自己编的手串、鱼丸便宜的地方。在鹤岗跟阜新之间，西米选择了阜新， 跟鹤岗比，阜新离北京只有2.5小时高铁，离沈阳只要50分钟左右，不需要转车，高铁直达。对宝妈来说，带孩子出行是对体力和耐心的极致考验，路程有多久就等于负重徒步了多久。阜新更温和的气候也比鹤岗更容易让南方人适应。老家到离阜新很近的沈阳的机票350元，儿子没满2岁，机票免费。要是坐高铁，从上海发车到阜新南站的车次数字很吉利，快666，象征着好兆头。西敏告诉自己，我应该到阜新去。2023年2月21号，飞机落地，从走出机场到买好房子，西敏只用了2周。这或许是大多数女人在阜新的轨迹，先入住南站附近50块一天的旅馆，第二天跟中介会合，搬进中介提供的临时房里，之后去城市南部临近矿区的地方看房、选房、过户，再去西四河大街的旧货市场选购家具。西敏选中的那套房子仅仅2.4万元，不到一线大城市4平方米的房价，阜新老年人多，房子的价运气。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全国的鹤岗房里，很多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叫城边子，嫌他们远，实际上离市中心只有约3公里。在阜新西米出行方便，儿子生病去医院，晚上随时能打到车，外卖都在配送范围，能点到食物和孩子常用的药品，离城市近也意味着安全。面向涌入的人，阜新伸出了第二只友好的手。作为东北高度工业化历史的一部分，阜新教育政策完善，孩子可以2岁上幼儿园，而不是等到3岁，可以1周上6天，从周1上到周6。西米的儿子是班里最小的，老师很呵护他，抱着喂他吃饭，哄他睡觉，这在江苏难以想象。友好的成本并不高，西米只需要支付600块钱的保育费和每天8块钱的餐费，包括3餐、2次点心，每个月加起来800元。从前在娘家带孩子没办法工作，西米吃住都在家里，爸爸用体恤妈妈的口吻谴责他，你妈每天累死累活，你在家里吃好喝好享福，一点忙都不帮。当儿子1岁多的时候，已经学会像父亲那样手指着西米发出呵斥的音调，那时他总是失眠，脑子里像有电视雪花在闪烁。朋友劝他再忍忍，忍到孩子2岁能上托班就找个工作，再忍忍，等有钱租个房子搬出来住，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出来住，但事实上1个月1500元。的家具不耐脏，落上灰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负责家务的人却没有决定权。婚后丈夫出轨，两个人吵架，丈夫让她滚出去，西米不服气，凭什么？丈夫说，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就算给你了，房贷你还得起吗？后来丈夫投资失败，房子由她决定卖掉，西米失去了第一个他不曾真正拥有过的房子，那好像是我的家，但等到卖的时候又不是我能决定的。不久后丈夫再次出轨，两人离婚，西米带着还不到1岁的儿子回娘家，踏进原本熟悉的家，妈妈说，你就庆幸你弟弟还没有结婚吧，像别家有了弟媳妇要把姐姐赶出去的。西米明白，假如房子有性别，他的性别是男，随着男人的结婚离婚经济情况变化而流转，但在阜新关系被重塑了。女人们经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第一次知道买房子需要身份证户口本，结婚的要结婚证，离婚的还要离婚证，要是像林芳菲那样异地离婚的，得带上法院的判决书。第一次独自装修，独自决定自己要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那套2.4万的房子住了大半年，西米添了10000多元，换了一套更宽敞的毛坯房。装修时他按照自己的审美，在闲鱼上买了2手木地板，还买了切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
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的教程。雄心壮志，要把自己家弄得好看。等东西回屋，想到师傅还没吃饭，他做好土豆茄子，买了一盒蒸饺，从临时的出租屋带过去。师傅后来都记得他，在路上碰到大声打招呼，我认识你。因为他的善意，水暖工师傅给他介绍了靠谱的瓦工，换全屋水管，瓦工师傅又介绍一个电工，改了电路，房子装修的差不多，他在阜新也有了第一批熟人朋友。马桶是林芳菲自己装的，冰凉圆滑的大家伙有七八十斤，没有可以挪动他的扶手，林芳菲晃荡着一厘米一厘米的挪，累了坐马桶上歇一会儿，歇好了再继续。那天他拍了视频发到账号上，只有几分钟，其实我自己干了4个小时。他想过放弃，但是不能。比如说你家里东西不弄，可以等你爸你妈你哥你姐你弟你老公回来弄，但是我身边是没有人的，我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所以只能往前冲，不能后退，你知道吗？往前冲不能后退。虽然是哈尔滨人，但在南方生活久了，林芳菲习惯晒被子，她把客厅改成厨房，厨房变成大阳台，专门晾被子，这样的决定不需要别人同意。为了省钱，有人说毛坯房装成了二手房，林芳菲不介意。住进你最踏实的一觉，这是我的房子，没有人能把我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这个想法当时特别强烈。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4: 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搬完家，西米买下了洗烘一体的洗衣机。虽然阜新晴天多，风大干燥，不需要烘干，但西米喜欢。越往后想添置的东西必须程度越低，越怀着一种在娘家和夫家没有的大胆。在阜新，非必须的事物让一个房子越来越像，越来越像家，而越来越像家，而越来越像家，而越来越像家。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越来越想家，而我的上限。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分享到阜新买房的

西米在朋友圈看到房产中介请他帮忙报平安，十个月后的春节他才带着儿子回老家。当他有了一个随时可以回的家，父母跟他变得客气，彼此都觉得我就回来过个年，开开心心的，你别惹我，我也不惹你。当距离拉远，有时彼此还会产生想念这种陌生的情绪。装修那阵，林芳菲跟父母视频，不小心泄露了自己在阜新买了房，父亲一言不发，看起来在生气。林芳菲能理解，打我记事开始，我就没想过说女生能买房子，这是中国的传统，一说买房子，肯定就是谁家要娶老婆了。父亲重男轻女，据妈妈说，生下他那一天，他看了一眼，扭头就走，三天没回家。因为家里只有两个女孩，父亲的后半生有了不上进的理由。反正啥也不干，每天出去玩玩乐乐的，家里种地、刷墙、做饭都是我妈在干。70多岁的妈妈隔天坐高铁从哈尔滨赶过来，妈妈拿出一块手帕，里面包着存了很久的私房钱，共计700块钱递给她。妈妈脱离社会很久，不知道700块钱其实什么都干不了，对装修来说九牛一毛，但这已经是她全部的积蓄。林芳菲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积蓄，林芳菲说推了回去。老太太岁数大，身体却好，总共164平方米的墙，两个人干了10天，刷了3遍。看着妈妈挥舞铲子抹平墙面，有妈妈在身边感觉不一样，跟我妈在一起干活能不开心吗？事实上，因为疫情的隔离，还有养了两只猫，男友虽然嘴上说不同意，但也没办法干涉。儿子被判给前夫，柠檬要在暑假尽母亲的义务，男友本来也反对，觉得两个人生活更好，但吵了几次，他向柠檬屈服。人生中第一次是一个女人对男人说你走吧，而不是像前夫那样把他赶走。而他因为担心孩子，在小区里游荡几小时，再灰溜溜回去。他们唯一不可调和的分歧是关于未来的。男友觉得没钱可以不结婚不生孩子，但以后有了钱还是应该结应该生。柠檬明确地告诉男友，只谈恋爱不结婚。好在男友现在资产有限，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搁置。对柠檬来说，这似乎是他人生中最像恋爱的恋爱，发生在他35岁孩子7岁这年。他们一起做饭吃饭看电影，早上出门遛弯，到早市买菜，儿子来了阜新，三个人去 KTV， 男友跟儿子在唱歌的间隙里扔抱枕玩，一个扔过去一个接下来。他怔怔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看着这个画面，曾经。

0: 曾看着这个画面，曾经曾看着这个画面，曾经曾看着这个画面，曾经曾看着这个画面，曾经曾看着这个画面，曾经曾看着这个画面，曾经曾看着这个画面，曾经曾看着这个画面，曾经曾看着这个画面，曾经曾看着这个画面，曾经曾看着这个画面，曾经曾看着这个画面，曾经曾看着这个画面，曾经曾看着这个画面，曾经曾正实践着一种前卫的两性关系。甜蜜的陷阱也无法再诱惑他们。一个老芳菲是个50多岁的推广儿童钙片，发一条100块钱，但他不想为没有试用过的东西搭上自己的名声。从生孩子那年开始兼职的云客服工作，因为他抑郁程度加重几乎被放弃，每个月只有几百块收入。而为了开直播，他新买了一部手机，花掉1500多元。要是算上添置家具、给儿子买生活用品和日常开销的钱，还有额外3000元。也就是说，他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在一个房价几百块的地方，你不能奢求他能够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工作机会。刚来复兴时，西米做过家政，也在小公司里做过电话客服。招聘信息他留意过，明确写着时间自由，但真的去上班，打不够时间，拿不到绩效，收入极低。想赚钱，他就没办法下午4点10分出现在儿子学校门口，等到5点，校门口空无一人，就他没来。线下的路很难走通，能在复兴久居的人们往往有一份稳定的线上工作，有声书配音，开网店做一件代发，云客服、网文作家。但这些工作需要多年积累的资源，只能带来复兴，无法在复兴从头开始。
1: 此外还有一纸。
0: 这条路上，林芳菲是幸运的人。当年她在昆山花6万买了个车库，车库长6米5，宽1米7，夏天热，冬天冷，阴暗潮湿，一下雨地板上全是水珠。那是他自媒体的起步，他拍下自己的车库生活，报了好几个点赞手续，一次能赚几十块。还有一份工作他不好意思提，能说吗？我给人家算塔罗牌。柠檬的自媒体一度快速涨粉过，跟妈妈打官司几个字像流量密码，他几乎把每个相关帖子都带上，但点赞和关注日渐下滑。他猜测因为起诉了妈妈4次才成功立案，进展太慢，可能有些人就没有耐心看下去了。在复兴做媒体就像是跟流量的交易，获得了流量就不可避免地被裹挟。柠檬拿到了跟弟弟的电话录音，能证实钱在弟弟那里，提交证据就能冻结弟弟的账户。但是那个录音里有涉及侄女隐私的信息，她不忍心在庭审里播放出来。当年离婚回娘家的几个月，她就是寄住在侄女的房间。有网友劝她祸不及家人，但也有人说这句话的前一句会不及家人，侄女是既得利益者。被许多声音包围，她心里的声音微弱了，摇摆了。涉及到我侄女，我就有点心软。我知道这种性格人家就不想看了，大家想看很爽的故事。
1: 但同时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
0: 他还是做不了决定，在人性跟流量之间有一道细微的裂隙。做自媒体成不成功不好说，风险一直在。西米的账号好几次收到私信，在楼下看到你和儿子了，你们是穿着某颜色的羽绒服吗？这样的事儿，做自媒体的女性几乎都遇到过。有入负心的人，有失意的人，也有各种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根据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85.7%的女性购房者是购房的主要决策人，女性买房的意愿强烈。几个月前，TD商业观察对1916名年轻人调研，在购房意愿上，除了在某座城市定居下来，男性主要是为结婚买房，女性则是为养老做打算。对女性而言，房子有区别于男性的含义和作用。一位来阜新躺平养老的80后男性加入了不少外地人购房群。在他长期观察下，女性来阜新买房比男性决策速度比男性决策速度更快，房价相对友好的生存条件，让阜新成为一些女性最好的选择。一个逃出婚姻、原生家庭、前半生伤痛的支点。不为工作和收入发愁的时候，女人们在阜新过着自己人生里最好的那种生活。东北人太多的群聊，来阜新的人大多背负着伤痛，共情是他的本能，不共情是生存的需要。现在完美的一天是这样的，儿子去上学，细米在家，打扫卫生也行，不打扫也行，剪片子也行，刷刷视频也行，你所有的时间都属于你自己。从前他在保险和销售行业工作，拿过销冠，评过业务第一，那些生活离他很远了。现在我带着孩子在这里半躺平的过，好像也是不错的体验。刚来阜新时，价格地段都满意的房子难找，装修铺地板没铺平，衣服要找朋友帮忙，独自带儿子去医院。冬天的东北又冷又干，路上连绿色都看不到，他想是不是让孩子跟自己一起受苦来了。很快他发现孩子的适应能力比他更强，他吃不惯东北的茄子、豆角、土豆，全是根茎类蔬菜，绿叶菜种类少，但儿子吃什么都行。从前在江苏，城市里有巨大的双层儿童乐园，儿子很喜欢去。来了阜新，滑滑梯他也高兴，住在六楼，儿子从被抱着上楼，一点点适应自己爬楼梯，能很轻松地上来下去。他还记住了自己的家在哪儿，住了自己的家在哪儿，住了自己的家在哪儿，住了自己的家在哪儿，住了自己的家在哪儿，住了自己的家在哪儿，住了自己的家在哪儿，住了自己的家在哪儿，住了自己的家在哪儿，住了自己的家在哪儿，住了自己的家

动感的音乐通过便携裙子的阿姨跟大爷们，阿姨跟大爷们跳起。晚上，女孩们挽着手去散步。一个女孩说，记得第一次走那条线路，从小区门口出发，出门右转，铁轨出现在眼前，装载着煤的车厢轰隆隆开过，穿过桥洞，再过几个红绿灯，就是复兴的市中心。她体力不太好，走不动。另外的女孩骗她说，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快到了。再走一阵，真的很快就到了。这么糊弄着，这么糊弄着，带着她往前走。他们往人多有光的地方走，越走城市越明亮。卖发卡的小摊位，滋啦啦响着的烧烤摊，衣服摊摆在道路的两侧，他们在人群中穿梭，东北夏天的风吹起他们的头发。他后来才知道，要去的地方在穿城而过的细河上，那座桥叫友爱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到辽宁阜新，认识了几位来这里买房重启生活的女性，也希望她们能在这里真正找到家的感觉。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是观众们起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0: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春若无酒花蒙羞，夏若无酒风生病，秋若无酒月荼明，冬若无酒雪梅杏，早若无酒懒下床，晚若无酒睡不定，一时无酒便有灾，因此把酒当性命。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哎，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应该是说出了很多这个好酒的朋友堪称是酒鬼这个级别的朋友的内心感受，但是我们真心希望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酒鬼能够越少越好。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快板书，叫做《刘伶醉酒》，表演者是郭鹤鸣，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年年到有三月三，王母娘娘百花船，船帮船底檀香木，珍珠玛瑙香衬玉石栏杆，上方道有梭罗树，鲁班法岛立桅杆，二十八宿拉船纤，四大金刚把座搬，王母娘娘船上坐，九天玄女吹打拉弹，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南天门外来了上说的上八仙，在他头里头走，东方朔西方朔，后跟着长眉李大仙，和和二圣两旁站，又来了偷桃的小博园，王禅王敖也来到，后跟着中巴移动仙，张国老骑驴头里的走，铁拐里的葫芦冒青烟，汉钟离扇子拿在手，韩湘子挎着小花篮，曹国舅打定了阴阳板，蓝采和的竹箫吹了一个欢，吕洞宾的宝剑背在了身后，贺仙姑的罩咧在肩上担，众仙驾云来上寿，又来了那下巴移动仙，一枝梅搅成光来上寿，后跟着师兄柳大仙，吴艳娘娘也来到，借子王英把寿丹，借小唐就在头里的走，后跟着个刘海戏金蝉，下巴仙里缺一位，杜康低头跟在了后边，众仙驾云来上寿，王母一见心喜欢，今天本是我的寿诞日，你们谁有寿礼朝上端，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谁呀，跪下了偷桃的小博园，今天本是王母您老寿诞日，我带来的寿桃您尝尝鲜，王母闻听心欢喜，我赏给你们烧酒几大坛，小博园喝了个酩酊醉的，东倒西歪打猴拳，开拳就把汉钟离打，张国老骑驴的个跑了一溜烟，一伸手推倒了铁拐李，贺仙姑的罩咧撕了半边，王母一见冲冲怒，叫孽障小博园，我赏给你的烧酒你不用，为何在这里打猴拳，博园闻听忙跪倒，口尊王母请听言，往年我们上寿是三八二十四，今年为何的上了我们二十三，王母摆手说我不信，一五一十的数八仙，三三见九数一遍，数了个二八一七二十三，每年我那烧酒不够用啊，今年为何上了几坛，掐指寻闻仔细算，缺少了刘伶好酒的仙，你们谁领我的一旨把天堂下，把喝酒之人给我带上天，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杜康跪倒地平川，说我领一旨把天堂下，把喝酒之人我能带上天，王母闻听把头点，别误了我的来年三月初三，杜康叩头说尊旨的，不用王母叮咛咱，杜康迈步来到南天门外，不由得心中打算盘，掐指寻闻仔细算，才知道喝酒之人他的住家就在栾陵关，脚驾祥云腾空起的，眼前来在了栾陵关，收住我的云头乐下去的，他二足乐在了地平川，迈步就把栾陵关进，有一块贤地在眼前，这杜康冲定着贤地指了一指，点画个酒馆门面三间，点画酒缸与酒篓，那天平等子与算盘，点画出了笔墨砚瓦一本账，这个酒壶酒漏样样全，高条幌子一丈二，朗言大话写在了上边，上联写文酒三分醉，下联配开坛十里仙，有人来喝一两酒，银子要你十两三，有人来喝二两酒，不醉你三年不要酒钱，杜康摇身仔细一遍，变了个酒保坐在里边，按下杜康我且不表，咱们再把刘伶说一番，这一日刘伶在家中坐，只觉得心中不耐烦，开言便把贤妻叫，你跟随丈夫把门关， 刘伶站起身形往外走，黄氏家人的紧随在后边。刘伶来在街门外，黄氏家人他把街门关了一个檐上檐。刘伶迈步往前走，看见了一个酒馆，门面三间，高挑幌子一丈二，朗言大话写在了上边。上联写文酒三分醉，下联配开坛十里仙。有人来喝一两酒嘛，银子要我十两三。有人来喝二两酒，不醉了我的三年不要酒钱。刘伶看罢冲冲的怒，哪来的狂徒出此朗言？今日我把你的酒馆进，不喝你一缸，喝你八坛。喝着喝着高了兴，我把你的大坛小坛全给你喝干。刘伶进了小酒馆，叫酒保，你听言，你们这里卖的什么酒啊？你把这个酒名报给咱。酒保闻听开言道，口尊客爷请听言，我们这里卖状元红、玫瑰露、有白干酒，客爷您把什么酒餐？刘伶说，你给我打过二两玫瑰露，端在我的面前我尝尝鲜。这酒保的掐指寻门仔细算，才知道喝酒之人他不非凡，急慌忙打来了二两酒的酒壶，以礼下仙丹，将酒壶放在了桌面上，口尊客爷您尝尝鲜。这刘伶喝了一口甜似蜜，又喝了二口比蜜还甜，当时喝了二两酒，叫酒保，你这个酒的能醉我三年，也是我上街闲游散逛，我的腰中没带散碎钱。刘伶站起身形就要走，的酒保上前拉衣衫，你姓子名谁对我讲，家乡住处对我言。刘伶说，我住在南门以内简的巷，我住路北门冲南，姓刘名伶，就是我，人称我是好酒的仙。酒保闻听开言道，尊刘兄请听言，你的名姓对我讲的，我的名姓对你谈，姓杜名康，就是我，人称我是造酒的仙。哥哥你会喝，兄弟我会造，杨氏之间大有缘。刘伶的转身就要走，的酒保上前拉衣衫，从腰中解下了装魂带，尊刘兄你听言，你把此带腰中系，三年后全凭此带我找你要酒钱。刘伶接过此带腰中系，迈步来到酒馆的外边，晃晃悠悠回家转，不多时来在自家门前，迈步就把台阶上他的伸出手来打门环。黄氏家人的扣针纸，款动金莲往外翻，用手开开门两扇，看见了丈夫站在门前。家人一见面带笑的急慌忙走到了近前，将他搀，将丈夫搀到了客厅内的，口尊郎君请听言，往日喝酒你拿着酒啊，今日为何你个让酒拿着咱？刘伶闻听这句话口叫贤妻，你听言，往日喝酒无有事，大概我这今天一命啊要染黄泉，为丈夫倒有几句知心的话，你可千千万万的记心间，我死后不要与我踩营地，你想我埋在烧锅里边，我死后不要给我买棺椁，你将我盛在酒缸里边，我死后不要点浆水的烧黄二酒泼两坛，我死后不要挑前指酒幌子当做了隐晦的幡，我死后不要僧和道，把喝酒之人请到灵前，会喝酒的你们来喝酒的，不会喝酒来划拳，杨氏之间行酒令，为丈夫死后也喜欢，你我若有夫妻意，披麻戴孝等我三年，你我没有夫妻意，反穿你的罗裙另嫁男。刘伶说罢断了气，哭坏了家人女婵娟，街坊邻居来把他劝的，急忙搭了口那木灵棺，将刘伶停在了客厅内的五宫蜡签儿摆在灵前，到了一期惊一念，烧黄二酒破两坛， 这一日近期要出殡了，看热闹的人等来了万万千，真有那十不闲的炒了开路鬼，关照聚是七十二仙，将刘玲抬到了坟地内的，哭坏了家人女婵娟，街坊劝他回家转，一到三天罢坟园，又到五七去烧散，不多不少整整三年。这一日杜康在天堂坐，想起了刘玲喝醉整三年，脚驾祥云腾空起的眼前，来在了栾岭关，收住了云头乐下去的，他二族乐在了地平川，迈步就把栾岭关进，刘玲的大门在眼前的，迈步就把台阶上，伸出手来打门环，皇室家人用手开开门两扇，看见个道长站在门前，家人一见开言道，尊道长您可是找我来化缘。杜康闻听面带着笑，口尊贤嫂请听言，前三年刘兄喝了我的酒，我来找他要酒钱。家人闻听冲冲的怒的口叫老道，你听言，前三年奴的丈夫喝了你的酒，你在你的鸳鸯湖内下着蒙寒，蒙寒要死，奴的夫主你竟敢胆大来要酒钱，三生叫的活，奴的夫主的砸锅卖铁还了你的酒钱，三生叫不活，奴的夫主的手拉老儿到当官。杜康闻听面带笑，贤嫂不必发狂言，你家可有仙供稿吗？要账一到刘玲的坟前，他们二人男一前女一后，他的来的可就怎么那么快，刘玲的坟地在眼前，用铁锨打去坟上的土的，里边露出了木灵棺，刚搞撬开棺材盖，打量着刘玲躺在里边，面似古月一个样，胸前飘洒五柳长髯，一字方巾头上戴着的八卦仙衣身上穿，分出来前三连昆六段，雷仲虚砍中满，对上雀训下断阵，杨宇更复完，有一个太极图盖在胸前，腰系丝绦双垂碎的水袜云履二足穿，这杜康照定了刘玲天棱盖上，接了三掌上前拉起好酒的仙，但见得左边青龙的冒薄气，右边薄虎冒青烟，半晌之中睁开了慧眼，是何人惊醒我一梦间，家人一见面带笑，尊道长请到我们家中啊，还你酒钱。杜康上前的忙拦挡，口尊贤嫂请听言，要得夫妻重相见，除非是来年三月初三，手拉刘玲腾空起，凌霄宝殿把玉皇参，南天门上挂了号，万仙步上把明天，王母娘娘传一旨，亲口封他个醉酒的仙，好难唱的杜康造酒刘玲醉，大家要听了去是福寿双全，四季平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一段快板书《刘玲醉酒》，表演者是郭鹤鸣。来听一段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河南戏》，咱们掌声有请。
5: 人来的不少啊，
6: 对，今天多
5: 啊，
6: 嗯，
5: 来了好些个人，
6: 是
5: 吧？
6: 啊，
5: 而且今天我觉着你那边声儿挺大。
7: 啊，您感觉还挺灵敏。
5: 我这边认声啊
7: 啊，
5: 听得见吗？
7: 行吗，各位？
5: 听得见是吧？
7: 啊，
5: 行，听得见就行。
7: 嗯，
5: 我尽量大点声。
7: 好
5: 啊，这个常来的朋友们对我们很熟悉，
7: 对，
5: 也有头一天来的。
7: 哦，新来的。
5: 哎，学生叫郭德纲，
7: 自我介绍一下。
5: 于谦，
7: 说我
5: 们跟您一样啊，
7: 啊，
5: 都是因为喜欢相声

0: 还在这儿遇见的。
1: 哦，咱们走到一起了。
0: 对，
1: 嗯嗯，
0: 您爱听，
1: 啊，
0: 我们爱说。
1: 对，
0: 大伙儿能跟这儿碰见，
1: 都是爱好。
0: 您要不喜欢相声，您上这儿来不了。
1: 啊，那就碰不上
0: 了，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当然了啊，
1: 嗯，
0: 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1: 哦，
0: 有不好这个的。
1: 哦，有不喜欢相声的，
0: 比如说于谦，
1: 啊，
0: 就不喜欢相声。
1: 我，
0: 他拿这个当手艺，
1: 怎么叫手艺啊？
0: 剃头修脚说相声，
1: 这能搁在一块儿说吗？这个，
0: 在他心里就这么认为，
1: 啊，
0: 反正是演一场，蒙一场呗。
1: 我这蒙事来了。
0: 他最爱干的事儿啊
1: 啊，
0: 吃饭喝酒。
1: 谁不会吃饭喝酒啊？
0: 嗯，
1: 都喜欢。
0: 你的业余爱好就是吃饭喝酒。
1: 啊，哦，那么厉害，
0: 拿这当正事儿干，
1: 至于吗？
0: 你瞧，大伙儿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啊。
1: 啊，
0: 什么时候都这出，喝酒。那天带我出去喝酒去了。
1: 哦，
0: 我喝不多，三两就得。
1: 哦，
0: 于谦没少喝，
1: 我酒量大
0: 啊。白酒、啤酒、
1: 啊，
0: 黄酒、可乐兑了一块儿，
1: 兑一块儿，
0: 咕咚咕咚咕咚喝。
1: 哎呦，
0: 喝完还出去要酒去。
1: 啊，
0: 一会儿又出去添菜，
1: 喝好几醒，
0: 很热情。
1: 啊，
0: 一会儿又进来了，
1: 请客吗？
0: 你瞧这个眼呢，
1: 啊，
0: 都拧了。
1: 呵，
0: 我坐着瞧着他，
1: 嗯，
0: 心说喝酒有什么好处？再瞧他，
1: 嗯，
0: 没坐下，
1: 我
0: 把皮带解开了。
1: 我干嘛呀？哎，我什么毛病？我这是
0: 吓我一跳啊！
1: 啊，
0: 不是怎么了？
1: 嗯，
0: 没理我。
1: 哦，
0: 把裤子一脱，
1: 嗯，
0: 蹲在地上，
1: 嗯，
0: 开始方便。
1: 啊，包间里啊！
0: 吓我一跳啊！
1: 嗯，
0: 我赶紧敲你桌子。
1: 嗯，
0: 他说话了，
1: 说什么？
0: 别敲了，我也没带纸。
1: 嗨，这是喝多了，这个
0: 喝酒喝多了
1: 啊，
0: 有什么好处？应该把自己的时间，
1: 嗯，
0: 都搁在相声上，
1: 用的正地方是。
0: 这是专业。
1: 对对对，
0: 说良心话啊，
1: 啊，
0: 您的条件比我强得多。
1: 哎呦，那不敢说，
0: 这你客气。
1: 啊，
0: 客气客气，
1: 是吗？
0: 你瞧人家个儿比咱也高，
1: 啊，那倒是高点儿，
0: 气势比我也好，
1: 是吗？
0: 我不够一个做演员的材料。
1: 哟，您太客气了，
0: 真的啊
1: 啊！
0: 我把这个现在红的这些个明星相片找了一瞧，
1: 嗯，
0: 个顶个儿比我精神。
1: 都谁呀，
0: 啊？你瞧陆毅，啊，印小天，啊
1: 啊，
0: 什么胡军、胡东，拿了一瞧，
1: 嗯，
0: 我比他们差多了。我都不想活着了。
1: 不至于吧，
0: 我死的心都有。
1: 呵，干嘛呀？你
0: 真是不想活着了。
1: 哦哦，
0: 一回头瞧见他
1: 啊，
0: 这样还活着，我死什么呀？
1: 我招你惹你了？我
0: 咱说实话啊，实话实说。
1: 这什么实话实说呀？你
0: 实话实说。
1: 这
0: 其实我们两个人说啊，
1: 啊，
0: 都是从小学相声。
1: 打小学呢？
0: 不过我最早不是说学这行子。
1: 什么叫行子呀？
0: 我小时候我不好这个。
1: 啊，您喜欢什么？
0: 我很崇拜那个交响乐呀。
1: 嚯，
0: 人家那唱那个的。
1: 唱哪个的呀？
0: 穿一燕尾服
1: 啊，
0: 打一领结。
1: 哦，
0: 哎，指挥呀。
1: 嚯，
0: 唱那个那个歌。我好这个。
1: 哦，美声唱法，
0: 看着很有素，
1: 高雅艺术，
0: 很有素，看着啊。
1: 什么叫很有素啊？
0: 有素质啊，有素。
1: 什么？您说全了吧，把这正面带出来。哎，
0: 我小时候七岁
1: 啊，
0: 音乐学院招生我就去了，门口排好些人。
1: 哦，是
0: 我有根呢，我知道我准能考上。
1: 为什么？
0: 我净跟家练了。
1: 哦，有准备。
0: 街坊有一会弹钢琴的，
1: 嗯，
0: 见天跟他我，哎，咪咪咪，妈，见天练这个。
1: 哦，
0: 这一去就考上了。
1: 啊，好，
0: 等着吧。
1: 嗯，
0: 排了两队人，你说多少人？多少人啊？
1: 报考的人多，
0: 那队人少。
1: 哦，
0: 那队人少啊。
1: 嗯，
0: 我上这边吧，
1: 跟那也行，
0: 站这边。
1: 哎，
0: 等着，嗯嗯，等着，等着叫号。
1: 啊，等着吧，
0: 自己练
1: 啊！
0: 咪咪咪，妈妈妈，哦，
1: 嗯，准备充分。
0: 一会儿到我了，
1: 嗯，
0: 一进门啊，教授跟那儿坐着了。
1: 哦，
0: 来了，
1: 嗯，
0: 来练练发音怎么样吧？
1: 哦，
0: 我说行嘞，
1: 嗯，
0: 心说我见天跟钢琴练。
1: 对。

0: 老师一回手啊，拿起乐器来，
1: 啊，
0: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呱呱唧呱唧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张嘴，咪咪咪，妈妈妈，呱的哩呱哩哩呱，不学了，不要你了。
1: 什么呀？什么呀？您这能唱到一块儿去吗？这个？
0: 出门一看呢，
1: 啊，
0: 曲艺团招生，
1: 那怎么我说的呢？
0: 我说我进错门了，
1: 啊，
0: 我不上了，行吗？
1: 啊，
0: 曲艺团说了，不上赔钱，是吧？罚8000，
1: 嗯，好嘛，
0: 罚8000。
1: 你拿我们曲艺团当土匪了是怎么？
0: 不上不行啊，
1: 啊，
0: 人家校长很高兴啊，
1: 哦，
0: 跟这老师们说啊，不错啊，
1: 嗯，
0: 今天咱们又招了一学生啊，
1: 哦，
0: 今天比昨天上升了50%啊，行吗？
1: 没招过生
0: 是吧？这咱们教他得了。
1: 嗯嗯，
0: 这么着把我留下来了。
1: 哦，
0: 不爱学这个，我嗓子好啊，
1: 有嗓子。
0: 我小的时候梅先生夸我，
1: 是啊，
0: 梅先生夸我，
1: 梅先生，
0: 你这个嗓子是忒好了。
1: 哎，
0: 你要是唱戏去，你准得露脸啊啊！我一听梅先生这么鼓励我，
1: 啊，
0: 我就跟梅先生喝了酌了。
1: 啊，您就唱了戏了，
0: 要了梅秋儿了。
1: 嗨。这不是梅先生吗？
0: 梅铺那先生，
1: 呵，我还以为梅兰芳先生呢。
0: 没小了这个，唱了相声，相声也不容易，
1: 相声难，
0: 相声也不容易。
1: 对，
0: 别小瞧俩人站这嘚不嘚嘚不嘚，
1: 嗯，
0: 那是功夫，
1: 是
0: 那是功夫，
1: 有基础，
0: 对不对？
1: 啊，
0: 嘴得干净。
1: 对，
0: 什么叫报菜名？
1: 嗯，
0: 哪个叫菜单子啊？什么叫报菜名啊？都得会。
1: 些年您就学这么一活吧？
0: 不能打奔儿，不能打奔儿。
1: 是练60多年了，您还打奔儿呢？
0: 你张嘴，汤汤汤汤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哎，
1: 怎么着？
0: 不能打奔儿。
1: 对，就这么几句再打奔儿。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
1: 嗯，
0: 哎，烧子，
1: 啊，
0: 鹿。卤猪卤猪卤猪火烧，鱼香肉丝，鱼香鸡丝，炒辣子，炸辣子，辣丝辣片，辣子。
1: 哎呀，对对对对对，别说了，别说了，
0: 都得会。
1: 您把您爱吃的都说出来，这可不成。
0: 练功，这艺术家知道吗？
1: 好，
0: 别瞧不起我。
1: 没有，
0: 我已经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我
1: 呵，好，不容易
0: 啊，什么都得会，
1: 都会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这是
0: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1: 那当然，
0: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尤其是这学
1: 学。
0: 不容易，有学说话，
1: 哦，
0: 有学唱，
1: 哦，
0: 有学表演。说话用学吗？
1: 嗯，
0: 用学。
1: 说话也学。
0: 方言呢？
1: 哦哦，
0: 方言呢？
1: 地方话
0: 是不是？
1: 嗯，
0: 你搁在台上，你用语言来塑造不同的人物，
1: 对，
0: 这观众听着很舒服。
1: 哎，
0: 是不是？
1: 也有外府人
0: 啊，学表演，你像学四象，
1: 嗯，
0: 学个聋哑，
1: 哦，
0: 这不用上表演了吗？
1: 是是是，
0: 包括学唱，
1: 唱
0: 学唱。京剧啊，地方戏啊，古曲啊，民间小调啊，唱歌啊，都是我们的功课，
1: 都得学，
0: 都得跟人家学。
1: 嗯，
0: 除了京剧之外，地方戏在中国来说应该大书特书，
1: 地方曲种，
0: 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中国这地方戏多。
1: 对，
0: 咱们这地方戏好几百种了，
1: 是是是，
0: 太多了。
1: 嗯，
0: 说不过来。
1: 哦，
0: 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地方戏曲，
1: 是吗？
0: 北京就有。
1: 哦，北京出什么曲种啊？
0: 北京曲剧。
1: 哦，曲剧，
0: 这你不外行
1: 啊。嗯，
0: 曲剧的前身是曲艺。
1: 对对，以前都是一块儿
0: 套用了很多单弦牌子曲的旋律。
1: 哦，那是北京特色，
0: 好听啊。
1: 好，
0: 过去什么魏喜奎先生，
1: 哎
0: 啊，老前辈们，佟大方，
1: 哎，
0: 都唱过曲剧。
1: 是是是，
0: 现如今曲剧也在不停的改革。
1: 嗯，
0: 现在咱们曲剧更好听了。
1: 哦，
0: 它有抑制的功效，不是吗？
1: 怎么叫抑制？
0: 你听去吧，你怎么听你也不像曲剧，知道吗？
1: 嗨。还听他干嘛呀？
0: 这个灯谜剧种现如今很好，
1: 猜着听，
0: 猜着听。过去来说，一张嘴就知什么牌子。
1: 是啊，
0: 你看杨乃武小白菜，
1: 嗯，
0: 李宝岩先生张嘴唱了几句，
1: 哎，那好听，
0: 多好听！
1: 您学几句
0: 啊？李宝岩，
1: 哎，唱一唱曲剧。
0: 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
1: 这么卖力气，
0: 好好唱啊！
1: 哎，来吧，
0: 我很认真的唱啊。
1: 嗯，
0: 什么词儿来着？
1: 哎，嗨，您这认真不会词儿也不成啊。
0: 三寸鼻关紧握住，催了命的公单地平铺，这真是背去含冤，有苦也无处诉，只落得功名尽，性命无，起家园别老母，我们一家数口骨肉分离，在半途士林生死。
1: 碎的啊，碎的有写这个的吗？
0: 原词儿，原词儿，
1: 这原词儿，这是
0: 原老词儿都有这个
1: 没有，
0: 知道吗？北京曲剧，你听去吧，
1: 啊，
0: 京字京音，
1: 哎，唱得好，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北京地方戏，
1: 对，
0: 还有评剧。
1: 评戏，
0: 评剧什么？华北地区、东北地区，
1: 嗯嗯，
0: 主要的地方戏，
1: 大伙儿也都爱听。
0: 全国第二大剧种啊，
1: 嗯，
0: 好听。
1: 是，
0: 我认为评剧啊，
1: 嗯，
0: 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
1: 哦，演员岁数不要大，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评剧主要反映才子佳人、爱情生活这方面故事比较多，
1: 风花雪月。
0: 哎，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妆出来不好看，
1: 没有美感。
0: 你有一次我在天津看秦香莲，
1: 嗯，
0: 那个老演员将近70岁了。
1: 哇，
0: 老太太扮演秦香莲
1: 啊，
0: 这个脑袋啊，就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
1: 嗨，别形容了，
0: 化上妆一看，跟奥特曼似的。
1: 嚯，没法儿干，
0: 没法瞧啊。
1: 嗯，
0: 坐在我前面有一天津观众，
1: 哦，
0: 说句话把我乐坏了。
1: 怎么说？
0: 哎呀，好秦香莲了啊，
1: 还
0: 这秦香莲都够口了。
1: 嗯，
0: 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了。
1: 呵，那这么评论的呢？
0: 不好看。
1: 嗯，
0: 不好看。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得年轻。
1: 嗯，
0: 另外你说旦角小生岁数大了，嗓子盯不上了。
1: 哦，没有嗓子了，
0: 不好听。我，嗯，我认识一朋友老演员，唱评戏的，
1: 嗯，
0: 岁数很大，60来岁，还唱什么王金龙啊，唱什么梁山伯啊，
1: 嚯，
0: 不行啊。
1: 嗯，
0: 唱几句不好听。
1: 是吗？
0: 听桥楼打一更，新发急躁，翻过来覆过去睡吧。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我怕他说我学他。
1: 您这话太损了，
0: 是不是？
1: 没有这么说话的。
0: 提倡年轻化，
1: 嗯，
0: 评剧值得一提是他的小花脸有意思。
1: 哦，
0: 过去评剧最早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
1: 啊，都好，
0: 丑角戏的分量很重了。
1: 嗯 嗯， 嗯，
0: 不像别的剧种，别的剧种里边这丑是个配角，评戏里边竟是以丑角为主的戏。
1: 哦，丑角戏。
0: 哎，我曾经认识东北有一位张先生，
1: 哦，
0: 仗着小尊挺老实的大丑。
1: 哦，
0: 张先生
1: 是啊，
0: 上家学过戏。
1: 哼，
0: 他很喜欢我。
1: 您受过这
0: 特别喜欢我。
1: 哦，
0: 后来跟我说了，
1: 啊，
0: 你条件也不错，方面面都好。
1: 嗯，
0: 大明儿起你别来了，啊，你要再来呢，我就弄死你，知道吗？很喜欢我，
1: 这还喜欢您呢，这个都惦着弄死您了。
0: 老头啊，小心眼儿。
1: 怎么了？
0: 小心眼儿。我总打算跟他呀，把关系处得好一点，套门亲戚，翻吃了。
1: 套什么亲戚啊？
0: 我想当他姑爷。不乐意，
1: 惦记人闺女呢。
0: 他闺女特别喜欢我。
1: 是啊，
0: 就是那女婿反对，是吧？
1: 您这别，您准备第三者插足。
0: 我这个咱们可以给他撬化散了再说说。
1: 您什么人呢？您这
0: 反正去那段时间学了不少戏。
1: 哦，
0: 打狗劝夫的大生，
1: 哦，
0: 活捉孙父的孙父，
1: 呵，
0: 包括万花船的彩饼，
1: 太好了。
0: 学了几出小花脸冷戏。
1: 哦，
0: 唱腔很有特点。
1: 这么着
0: 啊，
1: 您学过，您给我们来一段这小花脸的唱腔怎么样？
0: 学这个
1: 啊，
0: 行。平时轻易还不唱啊。
1: 啊，没关系，
0: 词儿多怕记不住。唱一段万花船里边菜饼的一段唱。
1: 好，
0: 挺好听啊，
1: 来一段。
0: 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
1: 又来了，
0: 我很认真啊，这样。
1: 不需要这个
0: 啊，
1: 不需要这个，
0: 这个唱之前活动一下肺活量，要打开着呢吗？
1: 啊，
0: 嗯，
1: 眼保健操。
0: 嗯，好了，
1: 什么毛病？来吧。
0: 嗯，

我的年迈的二爹娘，望花船江边方，上坐着扭扭捏捏二把佳人女红妆，敲上了干戏文没把握砸秧，因此上邦交二姑窃玉去掏香，又谁知遇见了两国孽障，剥去我的衣和帽，退下水去，风吹浪打浪的疯狂，进京而来

0: 好了，
1: 评剧戏
0: 有味儿。
1: 这个我是得我岳父真传。
0: 哎呀，没有啊，没有没成的啊。
1: 我很尊敬他，
0: 您就当岳父这么崇拜，
1: 尊敬他。河北省还有一个主要的地方剧种，
0: 嗯，
1: 河北梆子。
0: 哦，那好听。
1: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
0: 哦，
1: 梆子也是名家辈出。
0: 对，
1: 有一位老生演员叫银达子，
0: 呵，
1: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对对对，
1: 本名叫王庆林，
0: 嗯，
1: 嗓子不好，但是会唱，
0: 有味儿，
1: 真假嗓相结合唱，多好听啊。
0: 那个银达子，
1: 银达子有这么一段《战北原》，唱起来有意思。
0: 哎，您给学一段这个
1: 啊，一唱起来这个味儿。
0: 好好好，
1: 学这个。

0: 考不上。
1: 您自己就别叫好了啊！
2: 我怕他们忘了，知道吗？
1: 忘不了。
2: 我一唱完，您就拍，就喊好
1: 啊！
2: 咱们就为了去门口卖煎饼去
1: 啊！跟人有什么关系
2: 啊？这图个热闹，图个热闹。
1: 那倒是，
2: 显着大伙客气，你知道吗？
1: 唱的还真不错。
2: 啊、就散了之后，鼓掌了都别走啊！
1: 啊，
2: 咱们跟我吃饭去啊！
1: 啊，请客，
2: 谁去谁花钱啊？
1: 嗨，没说一样。
2: 这是河北地方戏
1: 哦，
2: 到了河南、
1: 嗯，
2: 地方戏可就更多了。
1: 都有什么？
2: 豫剧啊，洛阳曲子，
1: 嗯，
2: 二家弦儿，
1: 嚯、
2: 哦，大平调
1: 是。
2: 还有这个河南周口地区有一种河南乐调，
1: 乐调
2: 特别好听，
1: 是吗？
2: 出了一位名角
1: 叫
2: 申凤梅，
1: 哎，
2: 好演员，
1: 是是，
2: 外号叫河南诸葛亮，
1: 好角，
2: 诸葛的戏唱的最好，
1: 嗯，
2: 曾经拜马连良先生为师，
1: 哟，
2: 呵。马先生唯一的一个地方戏的徒弟、
1: 哦、
2: 就是他，不光老生好，
1: 嗯，
2: 旦角也能唱，
1: 哦，
2: 小生也能唱，
1: 全功，
2: 哎，撑得起是一位艺术大师。
1: 好，
2: 我听过他唱的《明镜记》，还有这个《杀死门》，这是两出王老戏，
1: 嗯，
2: 唱得好，
1: 呵，那好
2: 戏，飘逸好听，
1: 嗯、
2: 尤其《杀死门》，它里边好多叠着句儿，
1: 嗯，
2: 啊，唱起来这么俏皮，
1: 这么着，
2: 嗯，
1: 再给这儿唱一唱这乐调，
2: 学学《杀死门》啊，
1: 哎，《杀死门》又来了，您就别那么活动了，
2: 好听似的。有官人离东京千错千错万错悔不改，待问我们有光有光山河老一红，他设下空城，空城一座，我们君臣就入了色子，色子王落蛇着患，回朝去搬兵，搬兵来救我这搬来，于外甥杀发杀发身不错，于洪杀死门王，我王爷见过，回到迎来得下过谢家，谢家封啊莫王好比韩刘北黄河，黄河罗座王好比关二公困在了，困在了土坡王好比唐梨园林通，林通杀过王好比小唐通骂他，骂他你何传姓在将心女失去，失去毛多是哪个家国州来，就来就忘我火是方才，玉林君王是王上兵过城外边来了个二把，二把的叫我杀死门战于红把，我王爷见过天才就叫国王踩他，踩他不住玉林君把威望再上了成都
1: 河南语调，
2: 嗯，唱得好听啊，
1: 好听。
2: 不过河南戏存在一个问题，
1: 有问题？
2: 过去来说，好多的连台本戏，
1: 哦，大戏，
2: 这个比较粗糙，
1: 是吗？
2: 嗯，有的戏是有剧本，那、
1: 哦、
2: 这种连台本戏没剧本，
1: 哟，那怎么唱啊？
2: 就是提纲，
1: 哦、
2: 后台大伙瞧瞧，啊、哦，这个今儿演什么什么，行了，
1: 嗯嗯，
2: 我演包公啊，
1: 嚯、
2: 哦，你演秦香莲啊、
1: 嗯，
2: 你来那狗啊，行了，
1: 有狗吗？这里头、
2: 啊，对。就说这意思啊，提纲戏吗？
1: 什么意思
2: 啊？提纲戏啊，
1: 就跑大梁子是吧？
2: 跑梁子，
1: 嗯、哦、嗯、哦，
2: 台上净没准儿。
1: 嗯，
2: 有一次他们演这个《封神演义》，
1: 哦，《封神榜》
2: 啊、
1: 哦，
2: 这戏能唱4万多回啊，
1: 那么长，
2: 看这戏得有过日子心，嗯，
1: 嚯，
2: 没完没了这演好几年得。
1: 是啊，
2: 其中反五官的时候，
1: 嗯，
2: 演黄飞虎的演员一上场
1: 啊，
2: 说了词儿一句都不是人话，
1: 是吗？
2: 呵，他催着马出来，带着大兵啊，正催马来。用目看，眼前来在一座关，打藏贼藏。
1: 好，
2: 正然往前行走，来在潼关，不知甚么所在、
1: 嗯、啊？都说出来了，还不知道呢。
2: 待我下马一观，
1: 嗯，
2: 翻身下马，
1: 嗯，
2: 但见城门上写着3个大字：“待我撵来
1: 撵
2: 潼关。”
1: 不识数，
2: 嗨、哎。嗯
1: 哎是3个字吗？这个
2: 不识数
1: 啊
2: 啊！你唱到黄河镇更可乐。
1: 黄河镇
2: 后边，黄河镇，姜子牙攻打纣王的时候，
1: 哦，
2: 赵公明摆下黄河镇，
1: 是
2: 当时有一位燃灯道人，
1: 嗯，
2: 来劝赵公明别打架，
1: 哦，
2: 有话好说，
1: 是
2: 俩人不听，呼，三说五说说枪了，
1: 嗯，
2: 分别上自己的坐骑要开打，
1: 打起来了。
2: 赵公明咱们知道，
1: 嗯，
2: 武财神呢、啊，
1: 对，
2: 骑着一只黑老虎，
1: 哦，这神话当
2: 神话啊，
1: 嗯嗯，
2: 燃灯道人骑着梅花鹿。
1: 哦，一个鹿一个虎，
2: 哎、
1: 嗯，
2: 赵公明先唱，
1: 嗯，
2: 应该是这样，
1: 原词儿。
2: 赵公明把黑虎夸，
1: 好，
2: 赵公明把黑虎挂，
1: 这么句词儿。
2: 哎，燃灯再唱，
1: 嗯，
2: 燃灯道人我赏梅花，
1: 赏梅花，
2: 这么两句，
1: 嗯嗯，
2: 没想到赵公明唱错了，
1: 怎么？
2: 赵公明我赏梅花，
1: 哎，他赏梅花了。
2: 燃灯一琢磨，
1: 啊，
2: 你赏了梅花，我去赏，
1: 嘿好，没得骑了。嗯，
2: 我的老虎你骑吗？
1: 嗨，
2: 我骑老虎我害怕。
1: 还看着呢，这还商量呢，这
2: 别唱了就。
1: 嗯，
2: 所以说这种戏生命力不会强的。
1: 对了，艺术性太
2: 是不是啊？
1: 嗯，
2: 在河南提地方戏，首屈一指得说是豫剧。
1: 哎，那比较普及。
2: 哎，而且出了好多剧种啊。
1: 对对对，
2: 好多的好的剧目。
1: 对，
2: 好多名家，
1: 嗯，
2: 都是河南豫剧出的，
1: 名家辈出
2: 啊。包括这个新戏也有很多，
1: 新戏
2: 朝阳沟什么的。
1: 哎，对对，
2: 家喻户晓，
1: 都知道，
2: 都知道。
1: 嗯，
2: 我个人比较喜欢河南豫剧的大花脸。
1: 哦，花脸，
2: 嗯，唱的有意思，
1: 是吗？
2: 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
1: 哦，
2: 尤其唱包公，
1: 嗯，
2: 跟京剧的都不一样啊，
1: 单音味。
2: 哎，这个包公唱的很生活化，
1: 是吗？
2: 啊。而且他这个有这个知识性，
1: 怎么知识性？
2: 你看咱们平常人说属性
1: 啊，
2: 都知道吧？
1: 都知道
2: 啊。
1: 十二属性，
2: 丑牛寅虎卯兔，
1: 对，
2: 这都有啊。
1: 啊，
2: 在河南戏里边，包公的属性不在这十二个之内。
1: 哟，那他属什么呀？
2: 属骆驼。
1: 哎，有属骆驼的吗？
2: 有一出戏里有啊。
1: 啊，
2: 下陈州见国太的时候，
1: 哦，
2: 包公一出场唱那几句，
1: 怎么唱的？
2: 就说他属骆驼的，
1: 原词是的。
2: 呵，好听，
1: 您给学学。
2: 马超乱扎，拍拍起对，金瓜岳父要。

0: 见国太使一个骆驼柜，听这词儿，包公是属骆驼的。这个包公你听着就跟下地干活刚回来似的，
1: 好嘛，
0: 这么痛快，就这么痛快听着，很通俗，
1: 是是，
0: 好听，我喜欢听。当然了，好是好啊，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知道吗？
1: 既然好，就应该搁到什么地方都合适。
0: 那可未必，
1: 怎么呢？
0: 搁在别处未必就合适。
1: 哎，这好吗？
0: 你比如说哄孩子睡觉，唱河南豫剧，合适吗？
1: 也不乏试一试。
0: 那胡来了，
1: 那怎么呢？
0: 你看，一般来说哄孩子睡觉都是当妈的哄。
1: 对呀，
0: 抱着孩子睡觉。小谦儿。
1: 哎，那不是，别说了，别说了。
0: 儿子，
1: 不，哎，就行，别叫啊，先别叫，
0: 你占我便宜。
1: 我占你便宜，
0: 占我便宜，
1: 我这吃半天亏了我。
0: 啊，怎么着？怎么？
1: 你先别叫呢，
0: 不叫的。
1: 这孩子叫什么？
0: 叫小谦儿。
1: 小谦儿，
0: 小谦儿，
1: 您不如说就叫我
0: 啊，也行啊。
1: 什么也行啊？
0: 啊，哄孩子别搅和，
1: 就先说这孩子吧。
0: 别闹啊，别闹啊，睡觉啊。
1: 嗯，
0: 你瞧，这都快八点了，啊，天黑了，妈一会儿得上歌厅上班去了啊。
1: 别提这职业了，行吗？
0: 睡觉啊。
1: 嗯。

0: 光孩子找不着，这傻娘们都是。
1: 哎呀，我这给你助助兴，证明您唱得好。
0: 这叫
1: 多棒啊！啊，
0: 不知道的以为哄孩子跟猪圈似的。
1: 没听说过啊，没这么说话的。
0: 一般都得这样，
1: 就这么哄孩子吗？
0: 按你说唱河南梆子
1: 可以啊，
0: 那边非乱了不可。
1: 没关系
0: 啊，
1: 试一试
0: 啊。那就得当爹的呀。
1: 哎，男同志了，
0: 啊，小钱儿，
1: 还是我，
0: 睡觉。
1: 啊，
0: 别闹，睡觉。一会儿爹上歌厅接你妈下班。
1: 没完了是怎么着？
0: 一家子嘛，他一家子。
1: 什么一家子呀？
0: 啊，孩子睡觉，睡觉非唱歌，都你娘把你管的。
1: 啊，
0: 一天到晚唱着呢，在外头还唱不过，回家还唱啊？
1: 没，别那么多废话呀！
0: 不像话了，爹哪会唱摇篮曲啊？这、
1: 啊，
0: 我就会唱豫剧啊。
1: 唱吧，
0: 啊，听着
1: 啊，
0: 说什么撒娇半夜天，哄孩子睡觉是奶奶的，你举不抬头留神看，一轮明月照床前，这是你娘帮你管，哄孩子睡觉唱摇篮，越说越闹心头乱，你再不合眼，我给你没完了。
1: 你再看这孩子睡着了，
0: 坏死了。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和说的相声河南戏，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记得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继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甜。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未来十天呢，13号到15号，咱们镇江呢有弱降水，其他时间段呢基本上是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略有波动。13号到14号，还有16号到17号的最高温度呢是在27度到31度，其他时间段的最高温度呢在33度到35度。我们也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啊，今天11号多云到晴，今天是没有雨的，最低温度呢21到22度，最高温度是33到34度。明天12号多云转阴，最低温度22到23度，最高温度呢依旧是在34度左右。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啊，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好，关注过天气，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早安歌曲，我们听到来自于孙燕姿的这一首《第一天》。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的7:10，城市分贝，我们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首先关注到的是端午铁路出行。6月10号，也就是昨天呢，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镇江站获悉，受到高考结束、气温适宜等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今年端午假期呢，咱们镇江地区的出行客流大幅上涨。车站预计累计发送旅客会达到24万人次，日均会达到4.8万人次。本次端午运输较去年相比呢，延后了19天，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主要往返的是沪宁、连镇、京沪高铁沿线城市。像这个杭州啊、青岛、西安等旅游城市的车票预售涨幅显著。为了缓解高峰客流，镇江站在原来的列车运行图基础上呢，额外增开了32列临时旅客列车，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高考相关工作啊。一方面呢，2026年的镇江高考顺利落幕，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圆满完成了全域考点的保电工作。保电期间，供电部门依托的是无人机红外测温设备，对全市的7座考点的变电站、17条供电线路开展多轮的专项巡检，全面排查整改用电隐患，同时抽调150名保电人员，分3组全天候的值守，最终呢实现了供电设备的零故障、电压零闪动、服务零投诉等40保电工作。另一方面，镇江警方呢现在针对高考后高发的电信诈骗发布了专项预警。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当前呢，像这些提前查分、内部改分、虚假的内部录取指标，还有 AI 的志愿填报、高薪虚假兼职5类骗局是最为猖獗的。警方提醒，高考的查分啊，仅是在各省的教育考试院官网为正规渠道，不存在私下改分、内部的补录途径，还有民间所谓的 AI 志愿填报是无法调取官方的投档数据的，极易导致误报。同时呢，考生切勿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要远离境外的高薪务工招聘，谨防陷入到诈骗团伙的圈套当中。我们刚刚说到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啊，再来关注到跨区域的一个公益帮扶动态。近期呢，贵州黔西南州的气温持续走高，咱们镇江国网供电公司的员工呢，自发筹集资金，采购了144台电风扇，捐赠至当地的针锋县第10小学。目前所有的风扇已经全部安装完成，覆盖了全校的全部教室，缓解当地的教室闷热问题。根据了解啊，镇江供电呢，从2004年开始就定点帮扶当地的坡茂小学，开展1:1的助学、集体捐款等等帮扶工作。坡茂小学并入到针锋县第10小学之后呢，两地的帮扶协作关系持续延续。我们在早上的上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当然，在上班路上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听众群当中。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萧亚轩的这首《钻石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18，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文体和乡村文旅方面的活动啊。润州区呢近日举办第五届同声里的中国中小学合唱节，全区17所中小学近1000名师生参与展演。本次展演是以同声嘹亮唱响中国为主题，题目涵盖了红色歌曲、原创音乐、民族歌谣等等多元类型。镇江实验小学呢凭借2首民族曲目斩获特等奖。活动目的是在为青少年搭建展示平台，培养团队协作的意识。转向文旅方面，2026苏韵乡情乡村休闲旅游农业镇江专场落地丹阳大前村，现场呢开设了非遗市集、民俗展演、农产品的对接活动。大前村啊，现在依托向日葵花海还有百草园打造田园景观，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成为镇江近郊短途出门旅游的目的地了。我们记住啊，这个叫大前村，它也有效地带动了当地的农产品的销售与农民的增收致富。继续来关注到基层汛期的安全整治。镇江经开区丁卯社区近期的联合辖区的7家物业对10个小区开展了汛期的隐患专项排查。工作人员重点清理了背街小巷、单元门口、低洼路段，还有这样的一些排水的路口，累计排查道路沟渠30多处，整改沟渠堵塞、路灯的故障，还有屋面的瓦片脱落、外墙渗水等28项安全隐患，目前全部整改到位。此外，社区呢已经补齐了防汛的应急物资，全面启动24小时的汛期应急值守制度，筑牢小区的防汛安全防线。丹阳文物保护突发状况，我们共同来关注啊。丹阳市坊仙镇双卯村东卯杨村呢，在闲置荒地土地平整施工当中呢，疑似破坏了一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施工方表示呢，事前未掌握到地块的文物信息。施工当中，他们挖掘出了带有纹饰的碎陶片，还有古瓦砾之后呢，第一时间的停止所有的作业，并向丹阳文广旅局报备。目前事发地块已搭建围挡封闭保护，当地文旅部门也将组织文物专家前往现场实地勘查，判定遗存年代与保护等级。这段时间特别火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有的人像我们的这个同事张扬就说他去影院呢看了2次。一封情书半世等待啊，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牵连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我们大众视野。在8月份暑假期间呢，8月8号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呢会和大家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寻迹之旅。8月8号发团，咱们镇江是直飞潮汕5日游，而且呢这是一个纯玩品质的团，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汕西湖定格同款的画面，还可以乘坐轮渡感悟剧中的深情，漫步在樟林古港去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当然了，我们在当地还要去品尝非遗民俗这样的一些烟火美食，会住在海景的一些民宿酒店，沉浸式的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当然全程我们是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是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当中啊，现在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呢邀请大家一起和我们出发。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在8月8号你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大管家的电话或者是微信都是可以的，183-4481-1963，183-4481-1963，他的微信和电话是同号的，都可以直接拨打或者是添加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啊。好，我们在早上的上班路上，现在在早上的7:23，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听众群当中去分享群时的路况消息。可以直接在群里面发来消息，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现在我们听到是来自于五条人的这首《广东姑娘》。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5: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6: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7: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8: 我妈妈什么最长？
9: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0: 为什么？
8: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2: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3: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10: 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我们在早上的7点32分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呢，有媒体报道了陕西西安市的67岁农妇梁婶的遭遇啊。他家的麦田上的一棵女贞树呢，因为孤独地矗立在田头而在网上走红，被网友称为孤独树啊，还有说是白鹿原电影树，人们呢蜂拥而至打卡直播，就踩坏了麦田。无奈之下呢，梁婶呢只好砍掉了这棵树的树枝，可没想到啊，来看的人更多了。这片麦田呢是梁婶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从春种到夏收，老两口付出了数月辛劳。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大家为了追求更好的拍摄角度，频频地踏入麦田，硬生生地踩出了数条小路，即将成熟的麦穗呢成片的倒地。那么这件事情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网友玲玲就建议说啊，可以将流量变现啊，直接收钱拍照。有网友出尘心和指责说，有的人啊为了流量简直是没有底线。在网友看客认为呢，他说如今啊，乡村美景意外走红已成常态，流量可以发掘乡土之美，带动乡村的发展，但是无序的狂欢只会破坏田园的秩序，激化邻里矛盾。麦田守护者就指出了，诗和远方不能踩碎农民的饭碗啊，尊重边界才是真的治愈。在网友梁律师看来呢，这件事情呢是村集体的失职，如果希望有网红树能够拉动当地的旅游，那么村集体就要对农民做好赔偿工作，并且做好应对客流的配套管理工作。我们再看到有人就建议说呢，对游客而言呢，打卡景观要守住文明底线，要分清观赏区和农田私地的边界，尊重土地和劳动者，不要让失意打卡变成扰民的行为。咱们再来关注到媒体观点，红网评论，平台可以考虑进行流量补偿。一棵树的走红为平台带来数以万计的浏览量和广告的曝光，拿出其中的一小部分回馈被踩坏麦田的老人，也是基本的商业伦理。如果流量带来的是树木被伐、麦田被踩、农民的生活大受影响，那无疑是多输的结局。如果让流量真正的汇集到所有人，而不是单方面的获益，或许也是流量经济继续发展的必答题。我们再来看到新京报给出了建议啊，基层治理则要主动的向前一步，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一旦发现本地的景观意外走红，要第一时间的完善标志，划分区域，安排劝导人员守住农田植被不被破坏，也要顺势合理的规划文旅业态，把握流量转化为增收渠道，而非任由乱象蔓延。树木无言，麦田有根，农民的辛劳不该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红肆意的消耗。确实是啊，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所谓的网红打卡地、文旅出圈，这个呢本是带动乡村发展的好事，但是一切都必须要建立在尊重劳动、敬畏土地、珍惜粮食的基础上。越是向往远方的风景啊，越是要守住我们脚下的底线，越是欣赏田园之美，越要尊重辛劳的劳动者。要知道，没有农民辛劳耕耘的一片片麦田打底，你就放那一棵树，根本是撑不起绝美的大片的，更没有所谓的治愈心理的能力。流量终将会消散，网红的热度终会褪去，唯有土地是生生不息的，不要让跑偏的流量狂欢破坏劳动者的生计与希望。说到这个打卡，前段时间我们很多的这个身边人都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一封情书半世等待，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在暑假期间8月8号，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呢会和你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寻迹之旅。 这次我们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是咱们镇江直飞潮汕的啊，来回是5天的一个旅程。那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都包含其中，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汕西湖去定格同款的画面，乘轮渡感受剧中深情，还可以漫步在樟林古港去聆听红头船的故事。当地呢，我们也会去品尝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还会住在海景的美居，沉浸式的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当然全程是没有强制消费的，只有惬意的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之旅火热招募当中，期待和大家同行。当然如果我们的朋友想在8月8号和我们主持人赵丽一块出发的话呢，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的一个微信号啊，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直接去拨打我们的大管家电话，或者是添加他的微信。好，说到潮汕啊，我们现在就来听到这首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3: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2: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3: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3: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4: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5: 我是长江，大侠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6: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7: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8: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5: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6: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7: 自从10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8: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9: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1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7:46城市分贝，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啊？买完菜连塑料袋一起装进冰箱。觉得省事儿又保鲜啊，其实呢，这个看似常规的操作可能会悄悄地消耗咱们和家人的健康。日常买菜用的塑料袋呢，它主要是分为食品级和非食品级两类。非食品级的塑料袋呢，就含有增塑剂，如果在冰箱里面低温一动，有害物质就容易附着在我们的菜上。彩色再生的塑料袋，我们现在经常用的那种红色的塑料袋，可能还会含有致癌物，长期接触风险更高。食品级的塑料袋呢，如果密封过严的话呢，蔬菜是呼吸不到氧气就会闷坏。正确的做法是，如果是买的绿叶蔬菜的话，可以在菜叶上喷洒一些水分，放在保鲜膜里面，
3: 保鲜层调到0到8度进行保存，最好是不要超过3天。那像西红柿啊、茄子、辣椒等等有这个地头的蔬菜，可以撒一些水，用保鲜膜包裹，直接放在冰箱里面，或者是放在厨房的半透明的塑料袋当中，放于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此外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聚乙烯是最常见的塑料袋材质，也就是我们在超市里面看到的那种一卷一卷的，然后可以把它撕开去用的。那超市里面使用的塑料袋呢，一般是高密度的聚乙烯，这种袋子并不推荐大家带回家去装食物用，尤其是不适用于把肉分成小份装进冰箱冷冻室啊，很多人讲这个我看有时候我妈就会用这种袋子，装了肉的塑料袋呢会和肉粘在一块，长时间在低温下的话会变得很脆，那么解冻的时候可能会被撕碎，粘在肉的表面，可能就会被我们吃进去了。这类塑料袋呢怕油怕热，而且装油脂丰富的食物容易产生有害物质，长期摄入会增加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啊，平时我们买好蔬菜带回家，还是可以去简单操作一下，用家里的保鲜膜把它包裹，然后存放到冰箱里面。我们再来关注到，记者从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江苏省2026年的普通高考各科目的评卷工作呢，现在已经陆续开启了。预计6月25号，考生就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打印成绩通知单。第一阶段的本科院校的填报志愿呢，是在6月28号到7月2号进行，7月上旬开始录取。最近首艘国产大游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和以往不同的是啊，我们游客体验的呢是全国首个没有目的地的海上游航线。在上海吴淞口国际游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的游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那么这次的周末游呢，全程是不靠岸的，没有指定的目的地，游轮本身呢就是旅行的目的地了，精准匹配上班族啊、年轻的家庭周末短途休闲旅游。根据介绍呢，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是在1500块钱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晚4天的游轮航次的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的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岁到45年龄段的客群显著上升。好，我们在早上7点50分，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小城夏天》，马上回来。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也和各位去分享一下啊，在这个暑期8月8号，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呢会和你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寻迹之旅。这次我们是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从走电影的拍摄线路啊，这是跟着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去潮汕西湖定格同款的画面，我们还可以乘轮渡去感悟剧中的深情，漫步在樟林古港去聆听侯图传的岁月故事。如果说你想和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一块出发的话呢，可以去直接咨询我们的大管家的这个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你可以直接去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他的微信都是可以的。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啊。今天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最低温度是在21到22度，最高温度呢是在33度到34度，今天和明天是没有雨的，13号到15号会有弱降水过程。好啦，今天是周四，也祝各位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8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随着晴好天气持续再现，镇江也开启了升温模式，阳光火力全开，体感热度明显升级，午后紫外线较强，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12号全市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度左右，13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35度，最低气温25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